0: 子相伴，一路有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里总有起落浮沉，心事也难免被外界牵动，日子走着走着，容易顺着旁人的眼光困住自己，被琐屑裹住，慢慢忘了舒展，慢慢懂得不必等谁来成全，不必靠境遇来烘托，心绪不必依附旁人，也不必拴在过往，把纠缠轻轻放下，把为难慢慢收住，允许自己浅浅生活，慢慢偏爱自己一点，风来便迎，光来便收，只顺着本心安放情绪，让眉眼松弛，让日常轻盈，余下时光只向着温柔走，好好对待自己。

夜色沉沉的时候，心里也会落着茫然，很多期待看似遥远，仿佛隔着层层幽暗，走着走着才发觉微光从来都不在别处。那些悄悄积攒的心意，那些默默熬过的时辰，都会在安静里慢慢舒展。平凡的路途不必急着发光，不必追着热闹，一点点沉淀，一点点靠近，在清冷里护住柔软，在漫长里守住天真，总有一刻心底藏着的小小光亮会轻轻散开，像落在人间细碎的光，安静澄澈温柔地照亮一程来路。你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望来时的路，才发觉光阴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少年的心干净又纯粹，眼里盛着柔和，藏着懵懂。一路长大，看过起落，经过离散，心事一层层变多，情绪也悄悄沉了下来。偶尔在安静的时候，会想起最初的模样，想起那些不加防备满心热诚的日子。原来最简单的温柔都留在浅浅时光里，不必追赶，不必慌张，只愿心底还留一点澄澈，留一点微光，守住当初那份干净，慢慢往

一路走着，总有阴晴起落，有风掠过肩头，有雾遮住前路，岁月来回翻涌，人心难免浮沉，看过喧嚣，也经过寒凉，慢慢习惯迎面而行，不慌不忙，不必贪恋一时晴朗，也不必畏惧一程苍茫，任由世事辗转，光影交错，把心事放平，把脚步放缓，身在途中，随心慢行，风霜会来过，也终究会散去，只愿眉眼安然，来去从容，在寻常流年里静静走过人间山水，守住一份朴素，度一程浮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每天都应该吃早餐。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如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似乎让我们吃顿早餐的时间都没有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爱吃早餐的人生活不会差。我们一起进入魅力达人。历史上袁世凯胃口很好，他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经常把要干大事儿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对袁世凯来说，早餐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每天早上除了要吃鸡丝面，他还要吃一盘白馒头，一大盘子鸡蛋，加上一杯咖啡或者茶，饼干数片。因为认真对待吃食，近60岁他还能吃下整只鸡。而反观现代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餐成了多余的存在。赶着上班，要不路上随便买点边走边吃，要不就是为了多睡一会儿干脆就不吃了。周末呢，一觉睡到中午，更不会吃了。最近我看了一条可怕的新闻啊，说在广西的中山县，忍受了10年腹胀的陈女士被确诊为胆囊多发性结石，医生最终呢从她的身体里面取出了200多颗结石。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三餐不规律，不太吃早饭，经常随意的吃些剩菜剩饭之类的。虽然不吃早饭不一定是确切的原因，但是我国有研究分析发现，不吃早餐的确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再者，丁香医生就曾经科普过， 不吃早餐呢，大脑就会断粮，人会变得又傻又笨。表面上是位光鲜亮丽的精致主义当代青年，却连好好吃个早餐都变成了奢侈的事。美食家蔡澜曾经讲过，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穷困，人们只有辛勤工作，迟睡早起，一个人打几份工不出奇，所以呢，吃早餐和宵夜的地方就特别的多。弥敦道上有好几家茶楼，开在大厦顶层，没有冷气，格子窗花，金黄的太阳隔窗射入，照在滚水和烟卷发出的雾上，成了一道道的光。挂在墙角的鸟笼中发出的鸣声和点心妹叫卖混杂在一起，成为了黎明湘江交响乐。经济起飞后就没这只歌仔唱了，大家多睡一点，很多人连晨曦也没见过，吃早餐的地方就逐渐少了。他盛赞武汉，只有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早餐，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他对武汉人把吃早餐称为过早做了精辟的解释，把早餐当成过年那么重要叫为过早，很有趣的。这种有趣呢，现代人是不懂的，我们以忙为借口找了无数不吃早餐的理由，以弄丢了生活品质和健康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高品质生活。宇飞也一直认为，只有爱吃早餐的人才能在这个压力爆表的时代维持一份内心的平和，不容易被随意压垮。我的朋友圈里呢，有一位独立摄影师，他在年前因为胃出了问题，开始食不下咽，整个人呢就变得瘦骨嶙峋。去年再去复诊，又被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人生一下子就陷入低迷，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觉得不能再亏待自己了。于是呢，每天早上啊，都会认真地做早餐，日日不同，把每天做早餐拍下来，成为他的仪式感。也因为这样，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了。今年再去复查呢，胃病好了很多，每天也更快乐了。他的日子因为一顿顿早餐，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英国巴斯大学一项研究中讲到，按时吃早饭的人的确更苗条更健康，但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人也会遵守其他的健康规则，均衡饮食，积极锻炼。一个好好吃早餐的人更能自我约束，更能倾向于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早餐是一天当中美好期许的开始，一个认真对待早餐的人是真正读懂了生活的人。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艰难，世事怎么变化，吃过了早餐，内心就变得分外笃定，也更觉得安全，不会再随意的焦急崩溃。导演范元玉二每天早上5点会和妻子轮流到厨房里给女儿准备便当，哪怕是昨天晚上喝的酩酊大醉，他也会挣扎着爬起来。这个习惯呢，一坚持就是10几年。他说，人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了对美的意识，是必须认真感知世界才能够孕育出来的，只盯着电脑，只依靠酒精是无法得来的。平凡的日常终究会追赶上来，是无法舍弃的。无论如何，生活都很重要。早餐中国的海报上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我自问这辈子没做过坏事，除了忽略妈妈做的早饭。不要怕麻烦不吃早饭，也不要把早饭吃得囫囵吞枣。即使长大之后再也不能时常吃到妈妈做的早饭，也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拼命挣钱，劳碌半生，如果连好好吃个早餐都不能实现，那么赚再多钱，丢了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大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好好吃了这顿早餐再说。正如蔡澜所言，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尽量的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满一点，就这么简单。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好好吃早餐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啊，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每天都会有所期待，快乐的就像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愁滋味。我们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畅谈着以后美好的未来。可是后来的后来，他被另一束光所吸引，偏离了原来设定好的航道。在这段剩下的征途中，你只能一个人面对黑暗，踟蹰不前。你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应该后退。接下来我们共同步入情感部落格，雨飞呢就和你聊一聊，面对男人出轨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的女人在面对恋人的背叛和出轨的时候，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呢无奈于内心的不舍，所以原谅，却无法做到真正的不介意。有时候被伤过了，就不愿意再相信爱情了，也不敢再投入下一段感情。所以你要深刻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不论哪一种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但你都应该相信真情永远存在。面对男人的出轨，雨飞给出2点建议，但最终的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的。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选择，分手还是原谅。其实我们都不愿意陷入出轨的漩涡里，但世事无常，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是选择分手还是选择原谅，全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的。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想明白，哪一种选择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在面对男人出轨的时候，我们多数情况下是不舍得，是心里还爱着，所以呢，你想要原谅对方。如果你选择原谅，也要接纳他的小污点，不因为这一个污点就时刻的怀着怀疑的态度，这样对你们的关系很不利。如若不然，还是果断分开比较好。如果你选择和对方分手了，就将已经失去信心的那份爱情彻底埋葬，然后整装待发，去期待下一段美好的爱情。如果你们结婚多年，面对老公的出轨，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原谅，并想和他继续携手前行，你就要重新挖掘你们相处多年所沉淀下来的感情价值，让布满灰尘沉睡的爱情再次醒来。其次，

0: 则原谅就要唤醒爱情。记得之前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女主和老公原本是相爱的，后来老公出轨了自己的秘书。当初呢，她陪着老公白手起家，现如今老公有了自己的公司，事业有成，周遭的美女们也多了起来。就这样，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和纷繁充满诱惑力的外界让她出轨了。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很多女人愿意陪着男人吃苦，可很多男人却在飞黄腾达之后抛弃了糟糠之妻。老公和女主提出离婚，女主早已经知晓此事，虽然很难过，但是呢，没哭没闹也没纠缠，而是提出一个要求，离婚推迟一个月，并且在这一个月里面每天抱着自己出门。女主说，娶我的时候你是抱我进门的，离婚的时候也请你抱我出门。女主的老公很是诧异于女主的不纠缠，也有点不愿意接受抱她出门这个条件，但是为了离婚还是答应了。因为长时间没有拥抱，第一天他们的动作有点僵硬，第二天稍微好了点，第三天女主提醒老公院子里的花池拆了要小心点，第四天第五天女主还是会温柔地在老公耳边说一些话，第六天女主的老公竟然有一种我们还相爱的感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女主郑重地说，其实真想让你一直这样抱我到老。她的老公紧紧地抱住了她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生活中就是少了这种抱你出门的亲密。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他们没有离婚，又回到了原来的平淡生活里，唯一变的就是他们唤醒了爱情。很多人的感情都是这样，其实两个人之间啊还是有爱的，只是呢都忙于过于平凡的生活了，让爱沉睡了，也淡忘了当初的那份心动和想要与之一起变老的决心。这个时候一旦有了新奇的女子闯进来，男人就会把控不住，甚至以为和自己恋人之间没有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那些爱都化作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沉睡在了机械性的重复的日子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唤醒它，让它再度发光，照亮两个人之间的那份感情。我们可以每天多一个拥抱，每天入睡前亲吻对方，每天都能够多一些亲密的举动。我们还可以规定每一周或者每两周，甚至是一个月逛一次街，并且呢是手牵手或者挽着对方的胳膊。我们也可以每天抽一点时间和对方来交流情感。当然了，不是让你每天都问他你爱我吗，而是要有深度的交流，交流他感兴趣的，或者你们双方都感兴趣的。总之呢，就是每天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就能让爱情时常处于保鲜当中，不减当年颜色。此外，你还要有一颗与之谈一辈子恋爱的心态，不能因为结婚了就不注重感情了。你要这样想，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也可以是爱情的开始。你每天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显得漂亮，即使你没有漂亮的容貌，也要让自己够精神，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充电，让自己永远充满吸引力，爱情才能够不至于昏昏欲睡。要知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说在这个真爱已经变得奢侈的年代，还相信爱情吗？在这个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的年代，还能相信爱情吗？为什么不相信呢？即便分开了，还是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

0: 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在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2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0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她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她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十来。

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他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

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教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他，他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他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他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他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旅

0: 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一千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0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他在准备。他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他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他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他，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
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英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英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他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他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他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90%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他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交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
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有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九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是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他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她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杨修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他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他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她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食安在线节目呢，是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调频90.2，啊，第二呢是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朋友们呢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咨询。啊，在这儿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您如果这一段时间来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记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样的一个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啊，这里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夏季如何正确食用海鲜。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张廷禄主任医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海鲜如何正确食用。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张主任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到了每年盛夏季节啊，说很多游客会带着小孩老人来我们连云港旅游，看大海吃海鲜成为了每一位旅游朋友必选的一个项目。每位朋友呢都带着美好的期望来我们连云港，但是也有人最后呢是有一些伤害的离开了啊。这个伤害呢，我们是说这吃海鲜的过程因为没有正常的这个正确的使用，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希望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不正确食用海鲜，依然会让您的脾胃或者是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朋友就是吃了一盘凉拌海鲜菜，或者是几只海虾，或者小贝类小海螺

0: 严重的呢，甚至丢掉性命啊。那么如何吃海鲜才能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安全，就成为我们今天啊一定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好，首先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讲讲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先不说海鲜有哪些好处，我想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啊，看看海鲜有哪些危险。
1: 对啊，这个深海鲜里边含有大量的细菌，尤其呢第一含量最高的是弧菌，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霍乱二号病，都是由那个霍乱弧菌引起来的。其次呢它还有复原学弧菌，那么还有呢梅氏弧菌，还有创伤弧菌，这是一个弧菌。此外的第二呢是病毒，有诺如病毒，有这个甲肝病毒，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很多吃烧烤的那些小姑娘小孩子吃完了在市场买的那很多的烧烤的海鲜，吃完了以后回家就闹肚子，一检测到医院一看，诺如病毒感染啊，因为它没烧熟嘛，是吧？
0: 对，
1: 你看上去用铁板一夹跟熟的一样，其实没熟。那么盐还有那一种涉水契丹孢菌啊，这些细菌的话都会引起严重的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啊。有的呢就是说还有水样便、黄色水样便啊，还有米干样便，这个是很多的了啊。就是说你不能够。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治的话，那么有的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的这海鲜里边还有一种呢海藻毒素，它就第一个就是天然毒素啊，就是河豚毒素之类的，因为我们吃河豚鱼里面就河豚毒素，对吧？
0: 对。
1: 那么还有短菌毒素，那也就是这个短菌毒素呢，就是寄生在我们的贝类的啊，那个小海螺啦、小螺丝啦，都有一种贝类毒素。那么它的是一种神经性贝类毒素，还有血卡毒素。你比如说拉美鱼肉里边的毒素啊，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血卡鱼，北美的血卡鱼，它都没有头、没有肚子、没有尾巴、没有皮，啥都没有，就是一光光的一块肉。这个肉呢，毒素含量少，但是在它内脏、头里边和尾巴里边和皮肤里边含毒素比较高。啊，还有一种呢，多膜酸，它呢就是记忆丧失性贝类毒素
0: 啊，这个太可怕了
1: 啊！对，是以前我们在我们这海边上，很多的贝类产品空运到这个内部，西安啦、甘肃啦、兰州啦，然后在那边做生意的浙江人啦，那些海边人吃了以后呢，就中毒有死亡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贝类毒素
0: 啊，
1: 很严重。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种是海藻毒素，这是比较普遍的，叫麻痹性贝类毒素，就是海藻嘛。赤潮海藻那边产生大量毒素啊，这是我们这个两类。那么我们这个市里边呢，也经常对食品呢进行这个风险监测啊，我们监测到呢，就是25批贝类海产品呢，有44%的检出了复原学性弧菌，20%的检出了溶灶弧菌。16%呢检出了诺如病毒，这个量很高的了，
0: 很大了。
1: 38批次生食的这个蔬菜里，有10.5%的受到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我们的说实话，我们很多的蔬菜你不能够生吃，
0: 对，
1: 这个里边含有大肠杆菌，吃了就会闹肚子。45批次鲜活海鱼里，68.9%的检出了异尖线群，线虫。就是说在我这个鱼鳃里边有能够刮出很多的线虫来啊，这个危害也很大。
0: 是的
1: 啊，51批次的这个牲畜肉里，有9.8%呢受到这个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肉及肉制品94批次检出了2.1%为那个氢氧化钠和双氧水，就是说它是漂白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视频呢是有问题比较多的。
0: 对，就是看到我们以上的这个数字啊，如果您不了解这些数字，哎，可能我觉得我选择这个贝类，只要它活的就行，对吧？这是很多消费者跟我讲的。哎，琪姐，你说我要来连云港旅游了，你介绍一些海鲜产品给我食用，对吧？那首先我们都问他，以前吃海鲜产品你有没有过敏的这种反应？这是第一。第二，要跟他讲。所有的这个海产品不能光看活的，活的只是你选择它的这个品质
1: 最基本的。
0: 哎，对，这是品质的一种保证。另外呢，就是它含不含这相关的对你身体造成严重危害的相关的致病菌，这个您是不知道的，您肉眼看不到，
1: 看不到。
0: 您看检测出来44%，这个检测率是非常的高了。
1: 是的，
0: 哎，就说出这些这个污染呢，其实就是存在，它是。 自带的，对吧？
1: 海水里就有的。
0: 哎，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说它能不能吃呢？当然能吃。那我可能一说，我们张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你煮不熟，你根本处理不好，你根本就不能吃，对吧？
1: 是的。
0: 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如果要是吃了有致病菌或毒素的海鲜之后，发生拉肚子的现象，那么会有哪些症状？咱们来判断一下啊，哪些是海鲜引发的拉肚子？
1: 基本来说，如果说你要吃了含有细菌呢，或者没烧熟煮透的海产品，这个贝类啊，或者是鱼虾啦，
0: 哎，
1: 你尤其很多人还喜欢吃生的，那你危险更大。哎，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细菌要在体内胃肠道要生长3个小时左右。
0: 要潜伏3个小时，
1: 潜伏就是3个小时、
0: 嗯、
1: 那这个夏天的话也很快了、
0: 嗯、
1: 三个小时以后，那这个细菌在体内的快速的生长繁殖，然后呢就产生大量的外毒素，还有溶血性的毒素，导致我们肠道内分泌大量的含水性的粪便。
0: 嗯，
1: 这时候会出现腹痛啊，恶心，呕吐，头晕，腹泻里边就是水样便，黄色水样便、
0: 嗯哎、
1: 这是最严重的啊，还有米干样便呢更狠。
0: 哦，那是更可怕
1: 的。有的人的话，他的这个里脊后重，就是说他刚刚排完便，到床上或者找个凳子坐着，往那一坐，马上又要想排便。
0: 哎，
1: 他就是不停的从卧室到卫生间走来走去的啊，就是他这个脱水量有时候会很大，在2到3个小时内可能会脱水1000到2000毫升。
0: 嗯，
1: 甚至是个危险性很大的。
0: 对，
1: 如你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水量是没多少的，是吧？
0: 哎，
1: 你脱少那么多水，那你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啊，你的体内的这个血容量你会减少的啊。
0: 对，如果我们是居家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旅游，外地旅游
1: 那是很麻烦的。
0: 你又没去，你家里又不备这个糖盐，
1: 对
0: 吧？
1: 对，
0: 你不能及时的去
1: 补水，
0: 对，就要补糖盐水啊，淡的糖盐水，你没补，那就很麻烦了，
1: 那就很麻烦，
0: 容易脱水。
1: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吃这个含有细菌类的。如果说你吃了含有毒素类的海产品，
0: 嗯，
1: 那半个小时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
0: 哎，
1: 它的最大的症状就是呕吐严重，其次呢是这个视野模糊，感觉和运动神经的受伤。
0: 嗯，
1: 啊，就是视野都模糊，有的头晕恶心，有的就是晕厥了啊。
0: 哎，
1: 就不能动了，肢体麻痹啊，走路走不动了啊，这个风险性更大。
0: 这个
1: 风险
0: 不亚于毒菌子啊。
1: 哎，对，
0: 很多食用菌中毒，人家说我吃了之后我抓小人，这个可不是抓小人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1: 是非常严重的
0: 啊，没有小人跟您抓，但是一定是危害您的身体健康的。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没意识到，有些朋友呢说来连云港都准备了这个卡式炉啊，准备在海边，我去这个海边可以赶个海，对吧？挖个小海鲜，我再捞2条小鱼，我现吃现煮，好吧？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就说，如果你要捞到这个小的河豚鱼，你还不认识它是河豚鱼，你煮了，你吃一口，
1: 马上就
0: 命没了啊，
1: 马上就
0: 命没了。
1: 对，
0: 这个您真的不能说学那些。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啊，是讲就是我在海边，我直播我就开始煮。这个真的不能，你架起锅就煮，这是不对的，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贝类或者这个鱼类它能不能够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就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知文螺还比较少，
1: 知文螺有啊？
0: 哎，有是吧？
1: 哎呀妈，我们连云港很多的小海螺。
0: 我去看那个，去海南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处都是这个知文螺。
1: 知文螺里边含有这个溶皂毒素、神经毒素、贝类毒素，还有河豚毒素。
0: 非常严重的啊，
1: 对，
0: 这个一口下去你命就没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1: 嗯，
0: 所以不要现场直锅啊，要吃去正规的酒店啊、饭店去吃，这个是可以的啊。要不然你就是问清楚啊，谁能这个确定能不能吃再决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判啊，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啊。我们再来看海鲜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新鲜的啊？选择海鲜的第一要点就是新鲜。
1: 新鲜，
0: 哎，
1: 这个颜色啊要光泽，
0: 嗯，
1: 要有一层透明的这个液体，一摸的话很透明。
0: 哎，
1: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你在市场买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由海水浸泡的海鲜，
0: 啊，
1: 都活的，乱蹦乱跳的。
0: 哎，对，
1: 你就买这种乱蹦乱跳，而且呢，它这个第一个看颜色，第二看眼球饱满突出，角膜透亮的。
0: 哎，
1: 啊，如果说角膜的变红了， 变白了，那种鱼的是沉了，哎，沉了。哎，那然后呢，你要看那鱼头，你要看它的鳃，鳃是鲜红色的、清晰的，那是好的、嗯、啊。腹部啊，没有胀气，没有破裂啊。尾部呢，就是没有这个肛门处呢，没有白色凹陷的，嗯、基本上你摸的那个鱼呢，很光滑、很漂亮的，那就很好。肉质呢是坚实的、有弹性的。
0: 嗯
1: 啊，你它是你如果说是沉的话，你的鱼海鱼跟其他的这个河鱼不一样，只要沉的话，它的肉一它就很快
0: 撕开了，
1: 它散架了。
0: 哎，
1: 对，所以说我们要买的话，就买这种的啊、新鲜的啊、
0: 哎，是的，
1: 要看它的这个颜色、眼球、腮部、腹部啊、
0: 是
1: 这几个这四个方面就可以了。
0: 嗯，
1: 凡是发现你这个不能放在水里的。放在摊子上卖的很多都死了，那么虾子鱼啊你都不要去买。对
0: 对，这个我们觉得张主任讲的是太对了，如果能够放在那个表面上没有离开水了，您就不要再
1: 去
0: 选择它了，
1: 对，不要去选择
0: 了、啊、就是尤其是我们外地来连旅游的朋友，那就是绝对不建议您去购买。
1: 对对，
0: 剩下什么变质的你一闻就有味道的，可能有些朋友他不注意回来家里面，这个家里这个环境他才闻到有这个臭味儿。
1: 对呀、
0: 啊，那这个您是要注意啊，就是如果您不会选择的话就选择新鲜的。当然了，有些朋友讲你比如说小黄鱼啊，或者我们常说的这个海鱼、嗯、它一上岸它就
1: 死掉了，
0: 死掉了，对吧？
1: 对，
0: 如果您不会选择要看它这个眼睛
1: 要看它的那个眼睛那个这个晶体是不是透明，
0: 哎，是的，
1: 不能发红，不能发白。
0: 哎，还有一些朋友说吃到了这个预制菜的蒸鱼，怎么看这个预制菜的蒸鱼它这个眼睛是凹下去的。
1: 对
0: 啊，这个
1: 那就不好了。
0: 对，接下来我们进两条广告。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购买一定要买新鲜的啊。
1: 对的，
0: 再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也不建议您生食啊。就是很多朋友反复要问，因为我们每档节目，你看张主任是不是咱们无数次的要跟朋友们在讲，我能不能吃这个这个新腌制的这个海鲜，对吧？
1: 嗯、
0: 生鲜、生捞，这种东西，不能吃。
1: 不仅是海产品不能够生吃，就是河里的河虾、生腔的那个也不行，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姜片菌、肝吸虫，
0: 嗯
1: 啊，这个很有很多的寄生虫，太多了，嗯，
0: 就是、
1: 真是不能吃。
0: 您没在这个显微镜下看过了，您是100%不会使用的。虽然很多朋友讲，你说很，我来连之前啊，来连云港之前有很多这个教科书教他们怎么把海鲜吃到最鲜美的这个味道，比如说。蒸汽上来就是咱们说的、常吃的这个牡蛎上去蒸几分钟就下锅，小牡蛎也就罢了，大牡蛎你几分钟
1: 蒸不透。
0: 所以说你拿过来吃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腥味，但是有些朋友就觉得这样吃我才舒服，这个不行，
1: 这个不可以，
0: 这个绝对不能吃啊。就是如果是我上桌去看到这样的，一般这样的海鲜就请他回去继续蒸，
1: 对，
0: 可以蒸老，
1: 对，
0: 老了只是影响口感，但绝对是
1: 安全
0: 的、
1: 对，
0: 但是那个口感很新鲜的美味的，那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危险了。
1: 是的，
0: 就是不能拿这个身体啊，拿着，你说拿着身体健康也就罢了，只是让你生场病拉个肚子，我觉得这主要是轻微的拉肚子腹泻都还是小问题，就很多朋友说拉一拉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他要是没命了呢，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是一定要慎之又慎的啊。所以有的刺身，你看我去餐饮我不吃刺身，就是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到过这些虫子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寄生虫很可怕的，
1: 那是
0: 它是在你的身体里，你比如说你肝吸虫，你一直难受，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是不是还这个要解除治疗肝吸虫，你还做个手术啊，用一些办法，你要是到头部呢那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多讲两句啊，就是一直在跟琪姐聊，我现在一定要这个为了保证蔬菜的营养，一定要吃生食的蔬菜，
1: 嗯，
0: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蔬菜里边也含有虫卵，
1: 有
0: 啊，你要是清理不干净的话，依然会存在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朋友，那医生朋友啊，我就看他吃凉拌黄瓜，他这个做法是，我把它洗得非常干净的时候，我还要爆皮，
1: 对，
0: 爆完皮之后用开水还要焯一下，
1: 对，
0: 就是我切成丝，我也要把它焯一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不干净，我不敢吃。
1: 是的，
0: 你看一个黄瓜他都让这样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要来咱们连云港，咱们去吃海鲜，咱们怎么选择饭店
1: 啊？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个 A 级餐饮业卫生 A 级的饭店，他在他那个经理饭店里边，他有一个牌子，有的是食品安全的监管一个大牌，你看上面 A 级是好的、B 级一个 C 级就差了
0: 啊，要看 A 啊，
1: 要看 A、
0: 这个。
1: 如果这个因为这个饭店那个级别有的没有级别，小饭店它没有 A B C 级别的，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不好的。你们不要说这样的小饭店的便宜，那个有门面的大饭店的 A 级的贵，其实没那么样个差距，不是太大的。
0: 对
1: 啊，有时候小饭店的价格有时候比那大饭店
0: 还
1: 要
0: 贵。
1: 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啊。符合这个标准的 A 级的这个餐饮业去就餐。那么因为在我们的加工过程中呢，我们加工人员啊，还有这个加工用具啊、设备啊，还有清洗过程呢，还有切配过程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致病微生物。你比如说原料是一个加号，生产加工人员呢产生的致病菌是两个加号。有的人他不洗手，他去卫生间去洗、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连手都不洗就给你切切等等的，
0: 对，
1: 多了。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刀具设备案板那更脏，是吧？还有呢加工的过程，还有在洗的过程啊、有的把菜就放在筐里，放在水池里一放，用自来水一冲，晃了晃了都出来，这怎么能洗干净呢？洗不干净，是吧？还有我们的成品保存生熟不分混放在一起，那交叉污染，所以这都是导致我们这个食品这个发生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是导致拉肚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
0: 对、 前些日子呢，有几位。

0: 这个四川的朋友在跟琪姐聊，哎，我要来吃海鲜。你看啊，四川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我成都的有些苍蝇馆子，它确实味儿挺好的呀，它是小馆子呀。
1: 嗯
0: 吃海鲜不行哈，你要知道川菜的制作方法跟烹饪方法和我们海鲜的烹饪方法是完全
1: 不
0: 同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个不建议你啊，就是一定是去正规的啊，
1: 对，
0: 有 A 字啊，就是有
1: A 级的
0: A 级标，
1: 对，
0: 标志的这样的饭店去吃啊。
1: 对，
0: 那。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啊，就是假如我们发生了拉肚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首先，你在食用之前，不论你是在哪儿买的海鲜，你或者是您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就餐的，一定要留发票、留收据，
1: 对，
0: 保留您的这个食品的单子啊，就是我们用了什么，他一定会打一个单子过来啊。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就是您如果发生问题，它有的时候是三个小时之后才发生，
1: 对，
0: 对吧？就可能这三小时之后你已经吃了第二餐了，
1: 对，
0: 对，你要保留原始的这些证据，
1: 对的，
0: 一定要这样做啊，这样能够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当然，你说我发生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您可以拨打12345，投诉，对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 2来联系我们，对吧？我们也帮您联系相关的。
1: 现在比较好了，都用手机支付啊，不用现金支付，你可以从您的那个支付平台上可以查到您的支付信息。
0: 对，就是支付信息我们是保留了，但是我们用了哪些菜也一定要，
1: 菜谱也要保留。
0: 哎，对，有一些朋友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好，他吃饭之前他全桌先
1: 拍
0: 个照，
1: 对
0: 啊，拍个照，这是我食用的这些品类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万一一不小心发生拉肚子。怎么去做？
1: 那么如果说是发生了拉肚子，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家里或者在宾馆里要口服补液，及时补水啊。如果说有条件，你去到超市去买一包盐一包糖，
0: 哎，
1: 然后呢你一般来说就是五克的糖啊，5克的盐，10克的糖，加上500毫升水，一口喝下，你做到呢的排多少喝多少啊，排的越多你就得喝的越多。你要保证你体内的水分不能丢失太多啊，因为呢，我们排的都是水分、水样便，里边还有大量的那个电解质啊、盐啊，还有其他的。同时呢，这个粪便里还有大量的这个毒素，就是通过排便把毒素排出到体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最好排完以后，我们有一个找个纸袋子，把那个你排出的粪便取一块，取多少呢？取那么。板栗那么大。
0: 如果要是水样便的话，
1: 水样便你就
0: 用塑料袋接一下。
1: 对，接一下，然后，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就把这粪便交给医院去做检测，就可以知道，你这里边的这个粪便里是什么菌、什么毒素都知道了。第三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在宾馆、在家里马上拿着抗生素吃了，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们不要吃药。如果说是。吃药的话，要到医院里叫医生给你安排吃药，你自己千万不要乱吃啊！
0: 对，不能说我自己带一个那个消炎药，然后我就赶紧吃两口，这不行。
1: 那不可以。刚才我们说了，口服补液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只有排才能把毒素排走，才能减轻你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当你体内毒素被排干净以后，它就自然就不排了，就没事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不管是你在家里或者是在外旅游出现这个症状的，一定要喝糖盐水，如果没有的话，白开水也可以，那个瓶装水也可以啊，你排多少喝多少，这样的就最好。另外呢，我们可以补点锌，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餐饮业或者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医疗部门的搞培训的，我们讲呢，补锌可以减少这个25%的这个腹泻的持续的时间啊，同时讲粪便量也减少，这是好事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游客，你们可能也不太了解，但是家里你可以买点葡萄糖酸锌啊，吃那么两片儿啊。如果说是你感觉到肚子疼的比较严重了，喝水也没有解决了，半个小时没有解决了，那你可以到医院去，把粪便交给人家，到那个门诊去挂个号，然后他们会给你静脉煮液啊。在静脉煮液的同时，你还要不断的喝水。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要排便的话，你依然是排多少喝多少，补液归补液，喝水归喝水。
0: 你看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补液、输液，很多人就认为我都输液了，我就解决了前面喝水的这个过程。
1: 那不可以，
0: 那这是两个概念啊。
1: 那两个概念，因为我们这个大量研究表明，喝水是体内吸收水分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哦，比输液速度还快
1: 啊！但比输液还快，你不要因为这个液体输到静脉里，你马上就能够布输到全身，没有。
0: 嗯，
1: 要我们要知道这一杯水到胃肠道里，它吸收的速度有多么快呢？就相当于这个水倒在沙里一样。一样吸收了，
0: 哦，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非常非常快，哎，
0: 一定一定，哪怕是我们做了静脉补液，一定还是要
1: 还是喝水的，
0: 这个，水的
1: 还是要不停的喝水，
0: 啊，
1: 对，还是要不停的喝水，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如果说是，你知道了，你这个食物，你的拉肚子是由于在哪家饭店吃什么东西引起来的，
0: 嗯，
1: 你在治疗同时可以。拨打这个12345
0: 投诉
1: 叫那个饭店赔偿。
0: 哎，对，这个
1: 赔偿你的损失，
0: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食品的这个投诉的赔偿的这个它的一个基数的一个标准。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8: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7: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8: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8: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筑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您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关注城市的变迁。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您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为您开通。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或者是您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疑答惑的话呢，我们也都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联系我们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如果您是想通过我们向住建主管部门来进行政策咨询，记住啊，一定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们，便于我们住建主管部门第一时间联系您啊，解疑答惑。如果您是求助的话，希望您通过 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告诉我们，以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好，这样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要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的安居新天地这个小栏目。那么在这个安居新天地的栏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说一说，哎，我们在生活中装修中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一个话题，民宿的装修。在这里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木居装饰的曹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大惑。好，那么在节目的开头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安居新天地。
9: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首先欢迎来自木居装饰的曹子伟曹总，曹总您好。
10: 你好。
0: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曹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装修中的民宿装修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它有自己独特的一点啊，是个旅游城市，对吧？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自建房，我自己的别墅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办公房，我可以改造成这个民宿呢，就比较多啊。尤其是我木居深耕。我们连云区，哎，对，就是这个可能诉求更高，
10: 对，
0: 是吧？那我们今天就请曹总，哎，来讲一讲我们这个民宿它的设计啊，从设计开始来讲，它和我们普通的住宅装修有什么不同？
10: 好，下面呢，我和大家讲一下关于我们民宿设计当中，我们常规遇到一些问题，以及是我们如何来设计一些好的民宿。
0: 嗯，
10: 因为我们在连云区，连云区呢相对来说。旅游聚集相对会多一些，
0: 嗯，
10: 也就是我们像这个季节，也就暑假的时候，这两天我们整个的路上都是非常堵的，包括连云区的整个交通都比较拥挤，所以说我们整个游客相对非常多，尤其是到连岛啊，到阳山岛啊，然后包括很多人也会住在连云区街里，也叫虚沟吧，
0: 是的，
10: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游客就很多，就为了体验我们当地的。民俗风情，包括看到一些风景，他就会住一些比较一些特色的民宿。在这里呢，我们也设计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连云区的网红民宿排行前几的，我们都在去进行设计，包括连岛，有很多观海比较不错的民宿，我们都在做，包括还有现在小众的旅游点亚三岛，亚三岛我们现在也在做了很多观景观海民宿。这里面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话题，我们什么样的就我们正常的民宿怎么样做会更好一些，或者是我们把民宿做成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客人才会更多的选择我们这个房子来住。在我们做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叫以客户的这种旅游喜好，比如说我们先说多一点的，比如在连岛，连岛来说呢，第一呢我们肯定是观海性，那我们就会将我们的房子观海的最好的这种景观视角我们把它展示出来，我们让我们的客人第一眼到了我们这个民宿当中，他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海景。
0: 哎，对，那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景点的这个特色，对吧？看海就要把最大限度的这个视角把它保留在这个海平面上，对吧？
10: 对对，
0: 如果是看山，那就保留在这个山的那一面。
10: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是民宿设计与众不同的这一点。
10: 所以说我们在说的话，民宿我们第一，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想做民宿，第一是在地性，就它的如果说风景特别好，那我们其实这个房子特别适合做民宿的。但是这里面又回到我们有些不是说每个房子它的风景都非常好，那如果如果说它的房子它不具备这种得天独厚的这个风景，那我们还适不适合做民宿啊？其实有很多客户，很多朋友也在去和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就是在连云区其实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民宿，在我方便说名字吗？
0: 可以说的啊。
10: 也就是一个叫林嘉义民宿，大家可以通过这种
0: 搜一下
10: 通过视频平台自己搜一下。这样的民宿其实它的地理环境其实不是特别好，它第一看不到海，第二看不到山，它其实在一个等于是住宅区里面啊。但是呢，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一种叫 徽派的这种泗水龟塘的这种主题民宿啊，它就会让我们很多的游客住进他家，就会感觉到这种比较别致的这种装修风格，同时呢又会增加一些水流的感觉，让他来到连云港能感受到这种玩水的这种氛围啊。
0: 哎，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设计。

0: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创意了啊，就是其实您看到了吗？嗯，这个我们通过曹总一讲，你就知道，民宿它不是不需要设计的，反而它的设计感更强。相对于对，相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住宅装修来讲，那更体现它的这个设计水平。那说到这个设计啊，就是我们也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见过就是没经过设计它直接就变成民宿的？有很多居民，也比如说我们去海上云台山，你看那一片都有这个原住民，对吧？我把我自己的小别墅改一改，改造成为这个民宿，那么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坑？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民宿其实在起源的时候，它其实也就是我们把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给予一些游客去居住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起源。但是慢慢的呢，这种行业在发展的时候，慢慢大家都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啊，就是它通过，其实你要说这种老百姓把房子拿出来做民宿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它就缺乏了一些我们民宿真正具备的一些附属条件，那比如说好的一些配套，那比如说我们你看哈，我们很多在你说的书城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海上云台山那边啊，都会有一些民宿啊，他们那些民宿呢，就是它不具备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民宿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一些可打卡的一些视角。因为很多游客出门之后，他特别想要的什么，就像尤其是当下的年轻啊，特别他想拍到一些比较不错的照片，
0: 对，是的，
1: 拍照的需求特别高啊。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在民宿当中，第一呢，那我们会做一些可打卡性的空间，让他可以有拍照的需求啊。
0: 哎，对，我有我自己独特的特色，对吧？我不同于这个酒店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吧？也不同于我家庭，哎，这个是我没白来。对吧？
1: 对，
0: 哎，首先我在这里，我就可以给留念，哎，这个是设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可能我们民居就不会考虑这一点，那么还会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配套空间，因为我们如果说做这种没有特别棒的这种海景的这种民宿，比如说海上云台山一些民宿啊，它可能在居民区里面
0: 山里 啊，
1: 对，那我们就会帮它配套一些功能性。那比如说我们像这样的民宿一般会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比如说几个朋友一起啊，就是三朋四，就是几个朋友带着孩子们一起，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具备一些，比如说台球啦，比如说棋牌室啦，比如说这种K 歌的一些 K 歌房啦，包括这样的一个配套型功能，我们把它配得全一些啊。
0: 对，也就是说我可以有一些替补的这个功能，我可以变成朋友小聚，或者是哎我们家庭互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对吧？
1: 同时它还会有一些因为像我们连云港很多这种老房子，它会有一些小院子这些小院子呢，那我们就会帮它做一些很好的庭院设计，让这种让我们的客人过来之后，他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休闲空间。
0: 哎，就这样的这个美感才有啊。其实我们在做这档节目之前呢，我们专门去这个走访了不同的这个民宿啊，也总结了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体验感啊。这个虽然是小范围的这个调查，这个不多啊，只有十人群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很多朋友的感受最深的就是像您是做专业这个民宿设计的，经过专业民宿设计的这样的民宿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先说，不论是从这个我们说的设计感还是舒适度啊，我们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感受都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如果说住在这个我们原住民的家里啊，就是由家改成的这个小民宿，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没有很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环境。虽然这个周围它是非常安静的，你有没有发现我自建的房，可能我东面有窗，南面还有窗，对吧？这个如果窗户我不做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整改，也就是我们做系统明窗，它依然会有很大的噪音，外面
1: 是
0: 对吧？这个会影响到休息的。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这是很多朋友吐槽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卫生间是，您都知道最简单的这个卫生间，我随便去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台盆，一个是这个消费者的感受度非常的差，哎，怎么感觉我怎么还住这个住的居住体验比我居家居住体验还下降了，对吧？就是原来一个美好的一个想象就化为乌影了。再有就是卫生间的这个反臭，你知道这个我们难免有阴雨天气啊，一旦有阴雨天气，没有做好这个卫生间的这个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那一定会

0: 有反胃的，有反胃。你知道这个住一晚上就简直是煎熬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它的卫生间的门，它这个跟你室内的这个是它密封不好，所以风一吹就进来了。
1: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根据您这边提醒，就是这就是我们最近遇到很多客户为什么来找我们去做民宿这几个重点啊。第一呢，也是关于隔音问题。你看，就刚如果说我们正常的这种私人做的一个小的这种老房改造做的一个民宿。
0: 好，继续回来啊，回到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这里为您请来的是连港木居装饰的曹子伟曹总，来跟我们聊的就是民宿的设计，因为这也是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旅游城市大家消费者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受了，对吧？刚刚我们说了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间的这个反胃。
1: 可应可反错，
2: 对，
0: 真的是。
1: 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去做民宿住民宿，包括我们就是很多我们本来的一些客户经营民宿的一些痛点。那比如说他就是客人晚上反映就是我们的隔音很差，对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所有的民宿，我们都会做一个什么产品呢？就把门做成这种标准的四面隔音。就我们正常的门的话，其实它

0: 它只是一个常规的门把它合起来而已。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做门的话，我们三边会做这种磁吸静音，它就会把我们的三边静音做得非常好。但是下面我们经常会发现，就包括我们回家也会看到我们的门下面会有一条一公分左右的这个缝。
1: 哎，对，
0: 那我们
1: 是的，
0: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透音点，就是声音的一个穿透点。那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做一个叫下静音，就是门关起来之后，它自然会下来一块大的一个软条，把它整个密封起来。这就是我们做的叫下静音工艺。这是我们帮助我们所有业主做的一些特点，
1: 就是四面都是静音的啊，就是不要小看这个啊，就是因为我们住酒店，我们有感受，有些酒店的它的隔音效果非常好，因为有些酒店它隔音不好，您要知道，就是我来来往往的这个客人，他不一定是什么时间来，
0: 是的，
1: 就我不没法控制这个客人的这个游玩的时间，而且您知道，但凡要住民宿的，更多的是家庭来住，
0: 是的，
1: 你看这小朋友还是很。这个快乐的啊，很愉快，这个噪音自然也就比这个宾馆相对来说更多一点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静音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0: 非常重要。
1: 你看我们就是专业人士一说我们就知道，那我们自己家庭可以做嘛，就比如说有些老人他说我的这个睡眠不好，三世同堂的或者四世同堂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那是可以专门，
0: 我们现在在我们有很多的孩子的房间，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所说的三世同堂，
1: 对，
0: 老一辈他起早的习惯非常多，
1: 哎，对，
0: 他早上可能七八点钟会起来打扫卫生，但孩子在里面想睡个早觉就很吵啊，那我们一般就会在孩子的房间或者是这种年轻人的房间，
1: 嗯，
0: 去加上这种隔音效果，它大概能减少我们正常的声音的20到30分贝啊，它能减少很多。
1: 哎呦，20到30分贝的这个下降是非常大的一个，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效果真的很好，
0: 嗯。
1: 就是窗户这种改造，你有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自住房，我去看了很多窗户，它都是最原始的这种
0: 推拉窗。
1: 哎，对。
0: 嗯，
1: 也不是系统的推拉窗，
0: 嗯，
1: 那这种是不是我们是必改的一个？
0: 这是我们相对会建议改，因为这个要根据不同的人的睡眠情况。
1: 嗯，
0: 如果说你的睡眠情况就是对于噪音相对来说敏感度比较大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建议换一些稍微好的门窗。
1: 对，尤其是这个民宿啊，
0: 嗯，
1: 你是提供消费者来。居住的啊，这个舒适度的要求就更高了。
0: 民宿基本可以这么说吧，就民宿我们基本是全换，
1: 嗯，
0: 就
1: 全都要换掉。
0: 现在没有几个我们在做的民宿是用推拉窗，因为它的隔音效果太差太差了。
1: 对，所以说啊，你看怎么选民宿啊，
0: 嗯，
1: 在这儿呢，你看我们曹总一讲，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你要来连云港，你要选民宿的话，首先让他发窗户给你看，门给你看，
0: 对
1: 吧？卫生间给您看。
0: 对，
1: 如果他要是设计的。实在是不用心的，您可以不用去，因为你去了之后，
0: 嗯，
1: 你已经定下来，你当你去的时候你反悔，可能很多朋友讲一个是麻烦，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还不允许反悔，有些人是付费的，嗯，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对，这就非常的这个麻烦了，就给您这个旅游带来不便了。那么在这儿呢，这个我们通过曹总的这个讲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这个直接理解了。你看这个民宿的设计，它是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需要我们用心去考虑的，
0: 嗯，
1: 对吧？就是您看现在也很多这个我自己的自建房去改造的时候，我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啊，就是它有一个客厅，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厅，
0: 嗯，
1: 它是公共的这个区域啊，在公共区域我们在民宿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从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看它，不仅仅要体现一个客厅的一个功能，
0: 主要是看咱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性质啊，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像这种有的是2层楼或者3层楼这种性质，
1: 哎，
0: 那我们的客厅里面呢，我们就会增加一些互动性的东西，
1: 嗯，
0: 啊，比如说互动性的功能，我刚刚所说，比如说篮球机啦，
1: 嗯，
0: 或者是小的台上桌球啊，啊，
1: 嗯，
0: 这种也可以做，但是我们不会建议这种在一楼再做房间，因为一楼它就会很吵，但如果在2楼、
1: 哎，
0: 3楼你住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噪音还会少很多，
1: 哎，
0: 啊，同时再加上我刚刚所说的这种隔音门啊，再加上您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隔音窗，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它的噪音就会小很多很多，这样一来才不会对这种楼上的客人造成影响，因为本来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包括作息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嘛。
1: 那就从这个最重要的啊，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居住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不论是景观和什么，当然了，这个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到，一个图片就能反映出来啊，
0: 嗯。
1: 我们就说这个卫生间的这个设计，您在与这个您的客户沟通的时候，需要改造的这个家庭的时候，你觉得卫生间的这个投入，他们是更愿意多投入还是更不愿意多投入呢？
0: 对于民宿来说，相对来说卫生间它投入现在会越来越高。
1: 嗯，
0: 因为呢现在大家居住条件越来越高，它一旦就是我比如说我去外地，我第一眼也会进卫生间看一下，这个卫生间到底干不干净。
1: 是，
0: 如果这个卫生间都不干净了，那我认为其他的卫生也会让我感觉到担忧。所以说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民宿主，我们谈到民宿主啊，经营者，他都会将自己的卫生间做得非常干净整齐，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所有的产品都做得非常干净，甚至我们会取消掉我们的淋浴隔断。为什么取消淋浴隔断？因为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民宿它打扫卫生一定是打扫卫生的度越少，它打扫的干净程度才会越高
1: 啊。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淋浴隔断，那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干湿分区吗？
0: 我们一般现在可以做叫相对高端一点的民宿，我们现在会做三区分离，就是马桶独立区、花洒独立区、洗脸池独立区。
1: 哦，它是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三区独立了，那就我也其实就不用这个，
0: 永远不用担心我的洗澡的时候会溅到马桶上。
1: 哎，啊、对对，这个非常的好啊，我觉得从设计的这个角度太人性化了啊。那么最后我们要谈一个话题，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反馈给我们的，就是民宿的这个空气质量。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我们都知道以前呢，很多朋友他更多关注的我这个民宿漂不漂亮，现在更多的消费者他逐渐把这个回归到我的居住舒适度，也就是我的污染，环境污染。你看我民宿可能我新装了很多衣柜呀、啊、等等等等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设施设备呢，有一些如果选材不好，那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感受，比如说甲醛超标、VOC 超标，是吧？但是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啊，有一些自己去改造的这个消费者呢，就是房主他不注意这一点啊，就是他从经济的角度来想，哎，我怎么合适，我就买什么。
0: 因为他这样说吧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朋友去做民宿，他其实他有个误区，他在乱用材质。什么叫乱用材质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它这个会大量的去做一些柜子，其实这个柜子在民宿客房房间里面它的用处其实不大的，它就无意中它增加了自己的污染源。我们谈就柜子叫无全不成胶嘛，说白了，它就是我们所有的柜体，它采用的都是胶合物。那这样一来的话，它的自然而然它的环保度它就会降低。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用像现在的一些大型的酒店，它尽可能减少木制品啊，那就我们的环保程度自然而然就会提升很多。
1: 哦，尽可能的减少木制品，但是有些是我们回避不了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那我们前面的那个电视机下面会有一个柜子，或者是放行李的这样的一个柜子，或者是放衣服的这样的柜子。
0: 您如果有空可以到我们连岛，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民宿
1: 我要去参观一下。
0: 对，我们基本在房间里的木制品不超过2平方，加起来不超过2平方。
1: 哦，
0: 相当于他用的木制品是本来在多少年前木制品的1/10差不多吧。我们现在连床，就很多人说了你床得有木头吧，
1: 哎，对，
0: 我们现在床都基本都不用木头然后我们会用微水泥去做我们在有几个民宿，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搜一下啊。比如说一望无际
1: 、
0: 对，岛屿日记就这样的类型的民宿，它基本你看到的全部是很干净、很整齐的一个空间，它全部采用的是微水泥，我们是用砖头以及瓷砖去做好的之后，在上面去做这种微水泥的艺术漆，它做完之后呢，人踩上去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看起来非常干净整齐。它的环保程度能达到什么呢？就每一次我们的民宿结束之后，我们都会用我们的专业的甲醛检测仪去检测，我们基本可以达到12小时之后就可以入住，就集装记住可以这
1: 么说。哦，那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啊！就是微水泥，就是我衣柜的这部分，您是用什么成
0: 件？衣柜我们是直接用石膏板做造型，做一些钢支架就可以。
1: 钢支架就可以了。哎，这个是
0: 等于一个房间里面的木头基本很少很少。
1: 它毕竟跟我们居家的诉求是不一样
0: 的，不一样的，
1: 对，它最多就是一个晾挂衣服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0: 我们最多比如说我们就脱个外套、嗯、或者是我们洗个小衣服、嗯、然后我们挂一挂而已、
1: 哎、对，
0: 它不会说像我们正常家庭需求我挂个很多件衣服、
1: 嗯、
0: 基本可能性不大、
1: 嗯哎，那说到晾衣啊、嗯、我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来讲一下啊，就很多朋友说觉得来连云港我不是住一晚上两晚上，我也想多住一段时间啊、嗯、静下心来就沉浸式的这种旅游、嗯、那么就涉及到了我这个天热我要洗衣要换衣、嗯、那我的晾衣区是不是你也这个
0: 我们一般正常现在的民宿我们都会配洗衣房、嗯、配洗衣房、嗯、配烘干

0: 机，等于是你洗完的衣服之后它直接烘干叠起来就可以了，
1: 就完全不用考虑晾衣、
0: 啊、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如果有一些手洗的小衣服的话，那你可以挂在我的房间里面，嗯、大概会有5-60公分的一个挂衣服区域。
1: 哦，你也会给考虑到这一点，
0: 考虑到啊，但不会用太多啊。
1: 就是虽然很小、嗯，但一般我们就是内衣啊，或者是毛巾啊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需要晾晒一下啊。
0: 对，
1: 哎，这个非常好。你、嗯、觉得这个民宿设计其实是需要点点滴滴的细节来撑起它的美和舒适度的。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自有住房或者是这个办公的这个房，我说我需要改造成我们这个民宿的话呢，是可以直接跟我们木居的曹子伟曹总联系的啊。您可以把那个联系的方式告诉一下我们的消费者，您的个人私人电话。
2: 现在时刻12点整，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冷静，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它有两种。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各位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我们的视频号啊，是静看楼市，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一个参与形式和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呢各位应该也能看到啊，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啊，跟各位来进行直播。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所有的话题和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啊。首先节目开始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是来那个说一说哈，就是最新的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这条消息呢，其实是在前两天，也是我们的央视新闻当时发布的，就是大家的公积金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不是说仅针对我们就是连云港市本地啊，当然相关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出来之后呢，相比较来说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们连云港市也会跟着新的一些大的这个公积金的政策，我们会有一些针对连云港本地的啊，适合我们本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来做相关的调整啊。但是目前呢，相比较来说，我觉得连云港的公积金啊，它其实可再调整的一个范围还是我认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就一上来大家都在夸我，是不是？就我今天的节目突然一下觉得做得很有信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各位的公积金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哈，就是三大亮点啊，跟大家来提取一下。首先呢就是缴存是覆盖面它扩大了，就是明确个体工商户还有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还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你是可以自愿来参与住房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制度啊。也就是说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啊等等这些新业态的一些从业者呢，就是今后啊大家也是可以来自行缴纳公积金的。当然连云港呢，它有自行缴纳公积金的一个最低的额度和一个最高的上限，针对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的话呢，各位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我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说我是非全日制的一个从业人员，那没有关系。如果现在目前各位还没有缴纳公积金的话呢，你想自己去缴纳，那各位啊也可以上那个公积金缴存中心，那就连云港市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看最低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起付线是多少，然后最高的一个上限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先去了解清楚。但是不管说各位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说我们是有单位来进行缴存的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个条件需要满足的，就是一定要连续缴满6个月的时间。原来呢我们一直觉得是不是连续缴满6个月，那我中间如果万一空了1个月我没有交啊，那我第二个月再交，我是不是又属于第二个月是属于我的第一个月呢？因为我中间断缴了1个月嘛，那这个月是不是 就白瞎了？那我前面交的是不是就白瞎了啊？是不是就是不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也不是。我们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点哈，就是在于一个点是啥呢？啊，就是相较来说，对这个要求它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只要说你不超过啊这个3个月。你去这个缴这个公积金，那按道理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停缴2个月了，我第3个月把它补上，那我前面缴的那2个月能不能算上我后面再续上呢？当然是 OK 的，可是你不能超得太久啊，超太久的话，那就你得相当于是要从头开始来核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理解的。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呢，你可以上那公积金中心，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哈。来说一说润苑的户型啊，听说有小户型的洋房。这个户型我说实话说的最详细的应该是韩总吧，但是韩总好像去旅游了，是不是？就可以去问韩总啊。但是这个的话，或者说去他们的直播间来问啊，因为相较来讲他家的一些户型我之前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定稿吧，得完全定稿之后你才能去聊。小户型的洋房也很正常，他家毕竟有17层总高的这个小高层嘛，那肯定要做一些小一点的户型啦。你17层总高，你要做大户型其实你也做不了太大吧，可是这种小户型应该也不多吧。
酷爱这位朋友。据我了解啊，之前他们家出这种120啊130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小户型啊，好像说也就是几十户吧，不是很多，占比他们小区整体来讲它不会很多，小区可能还是主要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啊，但是它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个情况，可是跟业内的一些朋友来聊一聊他们家润苑啊，大家不知道润苑是啥的话，跟大家再来讲一下，是苍梧御苑的27，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我们

也聊了一下，说他们家二期这个产品的做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容积率会偏高一些，它是靠近花果山大道那一片的，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啊可能会和御苑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就是各位可能还想着说哎御苑的价格蛮性价比挺高的啊，觉得可能小高层啊有一些这个13000多14000多啊，就这样一个价格，他们家均价是16000多，可是你有13000多14000多，是不是他家17层后期做的这个17层小高他的一个价格会更低呢啊，是不是会再出乎大家的意料去低于这个周边其他的一些价格呢？我们当时想看了一下，按照现有的容积率来说，可能和御苑的价位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就几百的一个出入，我认为可能有啊，但是你要说再多，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了。既然产品做的也不会差的话，那相较来讲价位你看他家最终怎么定吧啊，就是但是我们倒是内部倒是自己去聊了一下，没有听说就是我们倒是一致认为应该不会特别的应该不会价格特别的再低于多少啊，还是等吧。好不好，月二期下周二公示啊，可以等公示之后再说。瑞园在哪儿啊？就在这个87的，它是属于正儿八经的87的这个北向了吧，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87它有高层嘛，大高层是纯纯的大高层，就会说哎之前买御苑那些朋友也会在说，那87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阳照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把这个御苑的一些楼层的光线给它挡住，那哎好巧不巧现在这个润苑就是真的就是在87它的那个北向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有些人就在说那会不会它会遮挡它后面的这个楼层，这个等后期啊都定稿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吧，好不好？如果真的挡的话，我相信被挡的那一部分那个楼层价格应该会性价比更高一些些，看你们自己怎么去考虑吧。好，今天对润苑在哪里，花果山大道的西侧，它的书包依旧是连云港实验小学加上东河中学啊，就这样的一个书包。好，说挡不住，你学地理的算，你媳妇儿到底是学什么呢？她不是校长吗？她，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啊，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每次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把他家人所有的一些这个工作信息啊，就是干嘛的呀，就反正就是聊一聊，就全都聊出来了，挺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公积金啊，刚刚讲的就是三大亮点，第一大亮点讲完，第二大亮点就是拓宽了它的使用范围。首先啊，也是明确把这个自住住房的装修啊支付物业费也是纳入到可支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哈，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哎，让这个资金用途是更加的丰富了，这个此前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的一个能力建设哈，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个业务协同，也是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那我觉得蛮好的。如果跨地区同样的省内的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跨省啊，但是江苏省目前来说连云港是认，其他区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啊，我是缴纳公积金，我想要上连云港过来买房，那连云港这个公积金中心它是不是认我南京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呢？当然是认的，连云港是一直认的，但是有些城市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太认，就是别的城市去缴纳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具体还要看你当地缴存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好吧。好，当然呢我觉得这一条蛮好的，就是像那个明确自住住房一个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纳入到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情形当中来，当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就是一些新市民吧，包括一些青年人群哈，就可能多样化的一些租房消费需求吧，也是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扩大内需啊，促进公积金消费方面一些支撑作用。有朋友在问说上海公积金行吗，上海公积金来连云港买房吗？可以啊，连云港是认的，连云港还蛮广纳这个就是广纳各个地区的，我认为是 OK 的，具体的话还是要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叫维之乐这位朋友，好不好？

0: 此。连云港呢在今年依旧也是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一个提高，以及二孩三孩家庭，然后我们双方缴存，包括单方缴存公积金的一个家庭，它相关的一些这个额度的一个提高，就是对多孩家庭它是非常的一个友好的啊，它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还有包括有一些就是拿到人才券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还有一些是高学历的，比如硕士研究生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你们可能去缴纳公积金，比如说啊，我去买房的情况之下，大家所贷款的这个额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觉得这个点啊，就是在公积金上可能也是具象化了啊。再来关注啊，像我们江苏省内呢，其实像扬州啊，包括宿迁啊，这些城市也是进一步优化了一些政策，明确公积金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啊，蛮好。然后像湖北呢，他们可能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啊，他们现在有，就湖北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住宅的一些专项维修资金，还有同时也把这个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就是我相信哈，我们江苏省内，特别是我们连云港，慢慢应该也会逐步就是开放啊，关于公积金它所使用的一个渠道，它会更加的用于到我们的民生当中。我觉得湖北这点蛮好的，我小区购买车位，我的公积金也可以做一个提取啊，它的这个使用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我不知道我们连云港就是后面会不会就扩大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啊，我们也是敬请期待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四川成都哈，他也明确说子女啊是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来加装电梯的。哎，我认为这个点也是蛮可行的。你看像那个我们现在连云港地区，你不要说四川成都啊，我们连云港本地也有好多一些老破小老破大的房子，也有好多这种步梯房，可能有一些呢父母他现在可能住在四楼五楼甚至顶层啊，又没有电梯，有的时候爬楼它真的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啊，它加装电梯它又迫在眉睫。那就是你看他子女把公积金可以提取出来为这个父母来加装电梯，也实现一个家庭代际互助啊，这个点也是挺好的啊，也是蛮好的，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加装电梯困难的，因为毕竟还主要还是费用嘛，加装电梯它的费用相较来说可能相对高一些些啊，有一些家庭呢觉得我没有必要。但是连云港本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像苍梧小区啊哈，还有像那个星海花园，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楼栋它是加装好了电梯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加装电梯之后吧，这个小区我认为会更好卖一些些，大家不觉得吗？特别是老小区，如本来现在老小区其实真的你没有书包的加持，然后呢我又在老的一个城市中心内啊，就又没有电梯，那我这房子其实说实话真的蛮难卖的，挺难消化的。可是加装电梯之后呢，哎，你整个小区你可能社区的管理也不错，周边的一个生活也非常方便，非常适合父母去养老，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再有一个电梯加装，可能它加快它出售的一个速度吧哈，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先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大家可以有两种形式：首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目前抖音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连云港静静，好不好？然后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啊，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呢，他们的整个发布的视频其实是同步的，就是两者呢，你们可以选择全都关注，或者说关注到你们喜欢看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好吧？刚跟大家。

0: 聊到了啊，说我们的公积金其实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有些变化呢，连云港本地也已经早就开始实行了，有些是去年，有些是今年做了一些细化啊。像那个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嘛，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纳啊，包括还有后期呢，可能公积金它会出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个为扩大内需嘛，做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种拓展，这个点也是蛮好的。刚刚还聊到了啊，就有一些城市相关的一些公积金的这个提取的情况，包括像甘肃啊，我觉得甘肃有些规定跟大家聊一聊吧。它是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以达10万元，还有像福建啊、厦门啊，它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是1800啊，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是不超过25万元。但是我觉得它相当于是有自己地方特色吧，像福建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老屋吧，就是祖屋吧，这种类型的，他可能做一些这个房屋的装修，应该是更加适配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但是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啊，我们的老旧房其实真的蛮多的，加之现在的一些拆迁计划，其实好多就是不会再大拆大建大改或怎么样的啊，很多都是可能原址重建加一个城市更新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相加啊，就这样来实现。可是呢，也要看本地的这个资金的额度是否是充足的。如果是充足的话，那可能有些老旧的一些改造、一些拆迁，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进展。但如果说有些城市它的资金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它的一个拆迁速度一定会放缓，它的一个改造的速度也一定会放缓。我们就看吧，看。其实连云港的公积金池相较来说还是有这个马内的，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有马内的，就是看后期它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内需消费的一个拓展啊，看后期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的细则加入到我们的公积金政策里面来，我们也再等一等好不好。包括像内蒙古甘肃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是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的一个取暖费用，包括也缓解这个家庭季节性大额开支啊，相比较来说可能更加贴合于自己城市的一些这个具体情况来做的一些这种额外的拓展。主播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是广电大楼啊，花果山大道这边。我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是在办公区还是在这个徐汇那片，我不是很清楚。高架还建吗？你先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高架我觉得建也得要那个啥吧，就是看看资金情况吧，我认为是这样嘛。哦，可以的啊，刚刚回我了，韦之乐这位朋友，就是上海缴存的公积金在连云港啊，目前可以买房，就是异地贷款嘛，是可以的，好吧？就是如果说你关注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假如说是缴纳在上海的啊，你想让你为你的孩子在连云港这边来买房，或者说你的孩子公积金缴纳是在外地的，你想要在这边买房，当然是 OK 的，可以用的啊，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后期你不太清楚我应该买什么区域的，或者说哪个小区目前整体质量啊都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你后期你可以关注主播啊，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疑问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开车去赣榆走高架下面走了一次，然后呢什么感受？如果真的想去高架的话，就是周边城市都有啦，你们可以开个车去绕一圈。哎呀，太扎心了。有的啊，就是也还好吧，就是你真的高架开起来，哎，我在上一周其实我去了一趟安徽，就去转一转嘛，一转转到安徽去了，去转一转啊。然后去那之后呢，据听说他们合肥啊，就是合肥他们的这个高架啊好像说要不限速。哎，我那天是听他们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讲的，说是那个要不限速还是怎么的啊，说是要提高他那个通勤的速率和速度。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毕竟也是这种一线型的一个城市啊，它整体的一个车辆啊，交通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相较来讲，不可能是吧？但是我是听他们当地的人是这样讲的，说是想第一个提倡，说全国第一个提倡是就是快速去通过的啊，就是好像没有这种拍摄什么你要限速啊或干嘛的，我是听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先说出来。如果说有了解安徽的一些朋友，了解合肥相关的一些交通道路的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啊，看是不是他们本地就是自己人这样讲的啊，可以来聊一聊。你说不可能是因为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过，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是合肥要想做这个就是第一个是这样实行的一座城市，然后看实行怎么样，就是后期可能其他城市是否能够跟上或怎么样的。我就是如果有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个留言和互动啊。好，不要再谈高价的这个话题了，很头疼啊。当然这位朋友啊，就刚刚有想问说上海的公积金连云港是不是可以买房的这位朋友，具体的话呢还是要上连云港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前台去审核一下啊，具体去审核一下，然后看看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的。但是多数情况之下，这种异地贷款是可以的，因为连云港它是还蛮包容的，我觉得就是会接受啊其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公积金。但是呢其他城市呢能不能接受连云港或其他别的区域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来进行使用，这个要看当地你所缴存的公积金中心，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可以给它过掉了啊。就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各地也是持续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当然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区域啊，大家也都能清楚啊，就像什么福建啊，包括内蒙古甘肃啊，他们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就公积金相关的一些话题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当然下面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说嘛，说其实交物业费这个提取有些朋友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交租就是租房来做一个提取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租房的压力相较来说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些朋友可能会合租来均摊这样一个费用，但是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的公积金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你把它提取出来做物业费的做物业费或者说租房的一个使用，相较来说也还是节省了很多的一些成本开支吧。有朋友在问说经营商业有消息吗？有个朋友问一下。是你自己在问吧。经营商业目前没有最新的一个动态和消息，但是讲的是今年下半年，现在已经八月份，讲的是今年下半年啊。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跟去年应该是经营公园是去年建的吧，去年也建好了啊，当时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们打赌说这个公园不可能建啊，商业不可能建，然后我们就先一个个拆解来。我们当时还在直播间讲啊，这个公园它是肯定要建，因为我们当时在它建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它是肯定要建的，就是不建也不行。后来果不其然啊，它这公园建起来，其实建公园也花费不了太多的资金成本的啊。但我说真的，经营商业如果要建起来的话，对这一片花果山大道这个就刚进花果山大道这个头部的啊，这样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来说，哎，周边的这些朋友其实说实话消费实力还是蛮强的，是吧？因为你想周边覆盖了像金秋情缘、中央华府、九月府啊，还有包括像那个精英的几家盘子，精英秋风院、精英国际，还有精英鹿苑，然后紧接着云台山地，然后再往北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星海湖一号，然后我们再往花果山大道西走一点点，周边就是又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楼盘，其实都是可以往这边来逛一逛的，我觉得蛮好的。如果真的建起来，它和九喜会商业形成一个合力的话，再加上万达啊，它有在周边作为
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万达它其实这三家商业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然后精英呢他们家可能万达的一半啊，就只有万达的一半的一个体量，可能还达不到一半，略微稍微弱一点点紧接着就是酒喜会，酒喜会的话它可能是要做一些高品质的这种网红型的一个手电型的一个经济啊，它可能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营销布局，它和其他的这种传统商业略微也会有一些些区别。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有商业体就是有商业体就对周边的一个消费啊，我认为也是能有一个带动的。水木清华，你好久没来了，28年想买房，有推荐的新房吗？那你28年再说呗。你28年想买房，那现在是26、27、28，你再等等呗，这一两年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楼盘出来。但如果你让我现在来推荐的话，我说实话，我倒是我不知道哦。你要买新房是吗？买新房28年后期再有新房，有什么新房呢？农发他们家在东天池那块要开的一个新楼盘啊，那个位置也还不错，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后期等它开之后啊，你再去关注一下。28年再有的新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润苑吧，苍梧润苑，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拿的地，但是那块地我其实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明年也不一定会动哦，就是先，对，有朋友再给你推荐说苍梧御苑27的话，他今年如果开，其实到28年他房子还有没有一些他喜欢的啊？剩下一些他喜欢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一个农发的地啊，紧接着28年的话，我不知道28年高新云锦南这块地会不会再开发？如果再开发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你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紧接着呢，就是猴嘴那一片，猴嘴那片的话，有一家国企，近期应该也不能说近期啊，反正就是在28年你说的这个时间点嘛，他家应该会开的，会开一个楼盘啊，这个楼盘一定是一个高品质性价比的一个楼盘，我今天还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讲28年的新房，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因为这个期间可能有一些新楼盘他说要建，后来停下来不建，可能有一些哎开始又要建了啊，也指不定烟草巷那块地可能28年他也开始要动工了。我们进到广告，几秒之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说苍梧景苑已经换新，这个退税啊3个月左右退回，说现在呢大半年快一年了还没有退啊，说能帮问一问催一催吗？我刚刚在我们这个进广告的时候啊，我还跟他聊呢，我说这个大概率你还是要再等啊，他还是这个码内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再等一等啊，毕竟这个税他也不是说苍梧房开给你退，也不是城建给你退，对吧？他是相关部门给你退，就相关部门给你退，那这个的话就要涉及到就资金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可以再等一等吧。公积金提取什么时候改？你是想提取啥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政策嘛。公积金提取啊，公提取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公积金中心呢会制定符合本土相关的一些情况来制定啊要提取的一些这个。

这个范围到底有哪一些？你看，像这个内蒙古啊，他们可能提取就是用作这个采暖费来使用。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每年的采暖费它是非常高的，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压力会比较多一些。那公积金提取会多一些。但我们连云港没有集中供暖，它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吧。但是现在应该是可以提取出来作为这个物业费，还有像那个租房啊，你是可以去提取的。来使用的。好久没有看到天天老师啊，天天啊，天天好像休假了，就是休了个休长假了，好像是啊。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然后那个我没有过多去了解，但听说他是休假了。据说去年12月申请退税的还没有弄啊，是吗？我帮大家来问一下啊。

后帮大家问一问啊，就问完之后如果有回复可以回答各位啊。嗯，说公积金可以用缴纳物业费，物业费啊还可以缴，还可以缴房租呢。你可以提取申请去试一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连云港的话好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出关于公积金最新的一些政策了，那就还是按照原有的一些政策来实行。可是你看这次央视新闻不是也出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新的变化嘛，就扩大民生使用的一个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就是可能从购房租房啊拓展到修房啊养房啊，就是各种啊，相比较来说包括也强化跨地区啊跨部门相关的一些协同合作呀，就是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呀。我觉得后期的话公积金可用真的太灵活了，就大家都不用过多去想，一定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件事情。我想交物业费用公积金你可以去，但是这个的话你应该要上柜台去先了解一下。我上次尝试看了一下啊，就是在线上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话好像是不行的，你要上线下去先去做一个审核好像才可以。放点广告，你去进食吧，我进什么食，我节目还没结束啊。

我刚刚问了一下啊，然后说今年是没有这个契税补贴政策，我说是的，问的是去年的，然后还有以及换新的一些退税啊，帮大家来问，问完之后呢，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进展吧，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州区有三条路即将要做一个升级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升级，不是这种刨开重铺啊，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八月上旬哈会进场来进行施工，有三条路要做一个微更新的改造。首先是海联路啊，就是瀛洲路到林州路这一段，然后巨龙南路是苍梧路到海宁大道这一片，然后巨龙北路是海联路到解放路这一片，总长度呢大概是在5.72公里啊。它这个微更新哈、啊，它不是说搞大拆大建啊，就各位理解一下啊，它重点还是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排水。排查整治，还有一个是路面的一个维修啊，还有一个是城市的一个家具啊、照明啊，还有一些沿线的绿化做一些提升的整治，我觉得蛮好的，就把一些排水不畅的呀、设施老旧啊、老化的呀，还有景观单一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它可能有些破损啊，就是这些细节性的一些品质上的一些，得把它给它重新稍微再给它调整调整，再更新更新，规整规整啊，我觉得蛮好啊，这也蛮好。但是大家之前所关心的一些道路啊，像九月府啊那边的路，包括锦悦书院、新海书院啊，他们那边的路啊，是否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改造啊，重新给它打通？这个的话，今年应该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像之前金鹰路院嘛，金鹰路院他们家北向前面那条路嘛，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小区，可能主门，包括紫荆桃花源，他们主门前面可能有些这个道路啊，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铺设。啊，他们也是都纳入到市政相关的一些规划当中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稍事等一等吧，毕竟要修的这个路啊，要开通的路其实也蛮多的啊，要一样一样来嘛，对不对？说凤凰广场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啊？凤凰广场啊，凤凰广场，我想问一下，你是买了它的商铺呢，你还说是周边的居民单纯的就想问他什么时候进行一个交付使用呢？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凤凰广场有我知道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我不太晓得你是居民还是什么，就是想单纯问他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再不去鸡腿就没，还有鸡腿呢，今天鸡腿没了就没了吧，我也不是很爱吃鸡腿。哦，居民啊，等一等吧，最近凤凰广场应该在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处理一些问题，然后稍事等一等吧。好吧，你住在凤凰板块是吗？凤凰板块真的，我说实话哦，凤凰板块这个区域呢，其实一开始在2019年左右那个时间点啊，购买的年轻群体真的是蛮多的，蛮多的。当时那一片呢，说实话，很多一些这个内部的朋友都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年轻人多嘛，有房子居住属性嘛，啊等等。但是呢，确实啊，也是跟后期它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速度，其实最主要还是资金啊，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它还是有关系的。它现在呢，就是可能还是居住的人量它达不到，也就是30%-40%的一个入住量。那周边的一个商业呢，就可能它发展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你看现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啊，就是西板块也哭哭的往里再填一些商业，对吧？啊，就是在往里再引进一些商业体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区域板块好像又停滞了，像什么海州区啦，海州区你现在想寄希望于一些什么商业也有点难，对吧？也不多，可能就是一些酒店会入住进来，什么那个金陵酒店啦啊，或者说在五月广场周边啦，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酒店啊，他可能会入住过诺富特，对吧？他可能入住过来，其他的话就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商业体啊。再等一等，才看到灯灭了啊，灯灭了可以点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来回复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就刚刚在讲退税的一个问题，包括以旧换新的一个问题啊，说2025年呢已经是基本退完了，那从2025年12月26号至2026年的预算才排出来，那已经向市
那个财什么某证啊，已经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各个单位已经做了一个报告，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目前给我的一个回复是这个样子的。目前的话看了一下，契税的话退出来大概在3700万左右，它是这样的一个总资金，预计要到九月兑付。所以如果有关注以旧换新退税的啊，还有在那个12月26号之后啊没有这个退的啊，就这到现在为止啊，就一些朋友，就大家可以稍事等一等，好不好？刚刚讲了契税啥，刚给你讲完了呀。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好不好？预计当然如果到九月份呢，如果兑付了那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帮大家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没听到哦，我刚跟你讲了，好吧，就预计在九月份啊，因为已经排出来这个预算了啊，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导部门已经做了报告了，所以说这个等一等，不客气啊，不客气的，大家可以稍事再等一等吧，我们不行等九月份呗，对不对？既然说九月份能够兑付的话，这个钱他应该不可能给你那个什么的，只是时间那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儿，今天觉得还蛮有成就感，就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特别是涉及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给大家问到了啊，还蛮好的。利息什么意思？秒杀榜一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今天广播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类的话题，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的啊，关于契税退税啊，什么时候退拿到手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想进一步做一些了解和咨询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时间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间哈，中午11点到12点是在927，那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是在902音乐之声啊，大家都可以在两个频率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啊，也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锁定和关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锁定进行关注啊。我们明天11点不见不散，拜拜。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

0: 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 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4年元旦刚过，中缅印战区司令、驻华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蒂威中将便急匆匆地飞往昆明。在春城昆明的一间密室内，史蒂威向他的副手多恩将军传达了一项来自罗斯福总统、被称为蓝鲸行动的绝密指令。指令的内容非常简单，必须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地除掉蒋介石。史蒂威没有解释指令的具体细节，只是再三叮嘱这位心腹助手，这项行动事关重大，必须万无一失。这项指令被严格保密，没有行诸于文字，只是口授，不留任何证据。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3个月，逾期自动失效。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罗斯福总统如此大动肝火，下决心要暗杀号称亲密盟友的蒋介石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蓝鲸行动惊天内幕，罗斯福曾密令史蒂威暗杀蒋介石。1943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盟国开始了战后的划分。蒋介石主张韩国、泰国以及越南等国的独立自主，甚至提出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蒋介石夫妇还亲赴印度，劝阻拉甘地和尼赫鲁放弃自治的要求，团结一致抵御侵略。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为此做出的努力。此时啊，美国将军史蒂威与蒋介石在品性、隶属关系及其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却造成了中国自开战以来最大的危机。随后呢，两个人的矛盾迅速变成中美两国的误解。在雅尔塔会议上，史蒂威的报告使罗斯福认为中国不具备反击日本的能力，便决定最终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对日本的出兵。1943年11月下旬，埃及首都开罗戒备森严，气氛平静而神秘。埃及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11月22到26号，美、中、英三大国首脑会议就在这里举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制定三国联合对日本作战的计划和如何解决远东问题。在会上呢，三位领导人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 不过蒋介石与丘吉尔面和神离，这几年来他俩的分歧是越来越深。11月20号，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经昆明乌加坝机场，乘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北方邦兰姆加尔盟军训练基地机场稍事停留，视察了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而后又乘专机飞到加尔各答。令蒋介石生气的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只派出私人顾问到热浪灼人的机场迎候，也没在机场大厅铺红地毯，甚至没有派出军乐队奏迎宾曲。其实啊，丘吉尔不止冷落蒋介石，他还想谋杀蒋介石。他曾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伺机而动。不过呢，这个计划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则是严加保密。随后呢，查尔斯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实施暗杀计划，并网罗了2名中国空军上校和几名英军的军官。开罗会议召开前，查尔斯从伦敦弄回3枚最新型的微型高爆炸力定时炸弹，打算在兰姆加尔机场放在蒋介石的座机里。但是蒋介石的警卫人员警惕性很高，有2名戴笠领导的军统上校带一队卫兵团团地围住座机，不准任何人，哪怕是中国空军的军官走近，更别说英国、印度空军的地勤人员了。然而查尔斯上校发现，美国14航空队的地勤人员似乎绝对受信赖，2名上校机械师还被请来协助中国机械师检修飞机，这使查尔斯得到了启发，暗杀计划一定得有美国方面的协助。丘吉尔等人想除掉蒋介石，是因为他想保住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二战中，英国一方面参加对日战争，一方面又对拥有庞大陆军的盟国，也就是中国，抱有着强烈的戒心，唯恐中国扩展影响，以后称雄亚洲。英国还想染指中国领土西藏，一心想策动藏人独立，摆脱国民党中央政府，好从中牟利。另外呢，蒋介石为团结印度人民抗日，多次公开催促英国让印度独立。1943年的上半年，宋美龄成功地出访了美国，却不去英国，她以身体欠佳为借口谢绝了英国的邀请，这使丘吉尔相当的恼火。分析认为，他想干掉蒋介石绝非心血来潮。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夫妇的专机先行回国，罗斯福总统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则没有离开，留下来就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的情况继续与罗斯福沟通。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19年任驻华美军语言教官，学习中文，并取了史迪威这个中国名字。1926到1929年，他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担任该团的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再次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史迪威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惯有的患得患失、敷衍推诿、厚此薄彼、吃空额那一套作风是深恶痛绝，直言批评，为此他得罪了不少的人。在战场上，他以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作风获得了军官们的尊敬。他经常用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称呼吃苦耐劳服从上级的中国士兵为

0: 孩子们，中国士兵们则以亲切的乔大叔来回应他。与史迪威曾有矛盾，素以忠厚著称的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对史迪威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说，应当承认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史迪威对中华民族充满敬意，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士兵相抗衡。他坚信他能以中国的人力和美国的武器创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已久，这在重庆高层已不是什么秘密。在罗斯福面前，史迪威一开口就发牢骚，他说，总统阁下，你一定想不到蒋介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调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力，用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两个月前，我计划率中国驻印陆军四个师反攻缅甸，打过野人山，蒋介石却拒绝让全副美式武装的13个嫡系师从滇西进入缅甸配合作战。1944年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山城重庆灯火万点。由于美中空军已经夺得了大西南的制空权，战时的陪都已多日没有发出过空袭的警报声。一辆美军14航空队的吉普车驶进上清寺附近的英国驻华大使馆，车里坐着该航空部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和他的助手金斯利中尉，他们两个是应英国驻华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之邀前去开会的。会议的主题是盟军反间谍部门如何有效打击西南地区日本特务的猖獗活动。这个时候，莫瑞特对本国的除蒋计划还一无所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英国驻华使馆内灯光暗淡，查尔斯上校瘦高个子，鹰钩鼻，鹤发碧眼，神态阴郁而矜持。眼下查尔斯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如何粉碎日军谍报网，而是如何取得末日。

特的配合支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经验丰富的查尔斯经过一番试探，才向莫瑞特亮底。他说：“我们准备很快就下手除掉蒋介石，扶助几位比较有影响而又坚决主张抗日的国民党领导人上台，实行集体领导，帮助他们改组政府，抓牢军队，清除何应钦等亲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蒋介石早就不得人心，他对日作战三心二意，稍有机会就打算妥协，不惜出卖盟国。我们电台几次截获重庆拍往南京日军总部的密电，呈送我们政府，要不我们英国人下不了这个决心。莫瑞特的脸色严峻，无不忧虑地说：“我和你的看法没有分歧，但我不能不提醒你，这样干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搞不好反而会给日本人帮忙。东京电台就经常挑拨我们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再说，蒋介石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多数将领都听命于他。至于你提到的集体领导的设想，我看不易行得通，搞不好就是混战，是很可怕的自毁大局的内乱。”查尔斯阴沉着脸陷入沉思，他极力拉拢莫瑞特是有原因的。莫瑞特深受中国军统、中统干部的信任，可以自由地出入重庆大本营和各个的情报部门、特工机关。如果能够争取莫瑞特参与这一绝密的计划，那形势就大为有利了。贵国政府同意你这么干吗？莫瑞特小心地问道。哈，请原谅，我不好明确地回答你。查尔斯神秘地笑了笑。好，让我考虑考虑，毕竟这事儿非同小可，即使我不便帮你，也绝不会坏你的事。莫瑞特点点头，为表达理解与信任，他与查尔斯用力地握了握手。1944年2月19号，重庆沙坪坝美国军事顾问团小洋楼的二楼上，史迪威将军的副手多恩秘密召见了莫瑞特，向他交了底。他说：“我和史迪威。”

李威再三考虑，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必须得到你的协助。当真是总统先生的意图吗？莫瑞特的心情异常的激动，似乎还存在着疑问。多恩用力地拍了拍莫瑞特的肩膀，他说，绝无戏言，亲爱的处长，如果行动不幸失败，责任将全由我负起来，你也可以推责于我，而我绝不牵扯到史迪威将军，更不会承认总统做出过这样的口头指令，你明白吗？这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莫瑞特郑重地握了握多恩的手，他说，我为你如此信任我而倍感荣幸，将军阁下，就我所知，英国方面也拟定了一个除掉蒋介石的计划，负责人是我的朋友，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多恩一听这个可来了精神，他详细地向莫瑞特询问了查尔斯等人的行动内容，而后他摇了摇头，他们干他们的，我们没有必要与他们合作，英国人与中国警厅特别是军统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的计划极难成功，我们干肯定有把握。根据可靠的情报，蒋介石夫妇已定于三月中旬应邀访问印度，蒋介石还要去兰姆加尔基地为卫立煌、孙立人等中国远征军将领授勋。我们动手的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到喜马拉雅山上空的时候，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将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的降落伞都将失灵，结果是机毁人亡，同归西天。第二天，各国的报纸都将刊登蒋介石死于空难的惊人消息，人们肯定不会怀疑是我们策划的，因为我们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人们倒是会怀疑这是日本人干的。莫瑞特点了点头，他说，看来确实得由14航空队的人来唱主角，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兰姆加尔都有飞行基地和雷达站，拥有好几千地勤人员，蒋介石的座机也常请我们的机械师维修检查，我们做点手脚也就行了，将军阁下，请您放心，我会做安排的。太好了，处长先生，我的判断果然正确，你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我想我们的合力一定能取得成功。1944年2月下旬，陪都重庆郊外黄山的蒋介石别墅，这里戒备森严，所有进出大院的小汽车都要受到3-4道哨卡的严格盘查，卫兵荷枪实弹。别墅里，军统局长戴笠正向蒋介石汇报，伟座，卑职想说件事，眼下查尔斯经常与重庆的盟军使团几名军官联系碰头，又指挥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四处活动，前几天据内线耳目报告，查尔斯还邀约14航空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到英国大使馆密谈到深夜，不知谈了些什么，迹象却很可疑。蒋介石冷冷地一笑，摇了摇头，玉农啊，你的神经太过敏，我就不信英国人想暗算我，除非他们失去了理智，乱猜疑是不好的，至于美国人就更不可能了。史迪威虽然说脾气不好，又主观傲慢，常与我争执，闹得关系紧张，但他是个堂堂君子，不是阴谋家，你还是要多多提防中共和日本那边。戴笠只好连连称是，恭敬地鞠躬告辞。蒋介石本想近日就出访印度，显示大国领袖的地位，可是当时余香桂大会战正在紧要的关头，他一时脱不开身，后来军事重镇衡阳失守，桂林、柳州又被日军主力围攻，战事是更加的不利，蒋介石便只好取消了出访计划，美国人的谋杀计划自然也随之流产，一切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查尔斯上校黯然神伤，不久他去了印度，莫瑞特得到多恩将军的秘密通知后
立即终止策划谋杀的活动。为保住秘密，他还设法调走了那几名美国空军机械师，调他们去印度兰姆加尔盟军基地工作。史迪威将军在1944年底终于被罗斯福解除了职务，召回美国。有趣的是啊，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于1949年撤退台湾后，多恩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团长，竟与蒋介石共事十余年，关系融洽，足见蒋介石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直到多恩奉调回国之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惊人的秘密。内中详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为世人所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0: 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6集。
4: 夫人，韦山先生到了。
5: 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6: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4: 遵命，夫人。
5: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6: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5: 廖飞顺着惠子母亲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穿着雅致的高个子中年男人在佣人的引领下正走进大厅。廖飞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根据对惠子母亲一举一动的观察，他明白这位客人将是今天晚宴的一位重要人物。惠子的母亲满脸喜悦地迎了过去。
6: 你好，北山先生，见到你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呢。
5: 被称为北山先生的高个男人微笑着低下头。
7: 尊敬的板垣夫人，我能不来吗？这样的令人愉快的邀请，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了。
6: 欢迎你，尾山先生。
5: 惠子母亲说着，拉着那个男人来到廖飞的面前。
6: 尾山先生，这位是惠子的男朋友高桥先生。高桥少佐，这位是我们尊贵的朋友尾山先生，希望你们俩也能够成为朋友。
8: 你好，尾山先生。
5: 廖飞说着，礼貌地同面前的男人握了握手。他感到这个男人的手很凉，并且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从这男人的身上悄悄地释放出来。廖飞笑了笑。
8: 尾山先生，我们会成为朋友的，你说对吗？
5: 尾山望着廖飞，由衷的笑。
7: 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少佐先生。
5: 惠子的母亲看了看立在地上的大钟，兴奋地转向了客人们。
6: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
5: 热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6: 尊敬的客人们，今晚在我们的客人中有一位著名的能与阴间交往的通阴术师，他能猜测到您的现在，也能预告您的未来。就连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梅津美治郎总参谋长都观看过他的表演，他就是无所不能的尾山先生。
5: 大厅里的人听了都热情地鼓起掌来。等掌声安静下来以后，惠子的母亲接着说，
6: 尾山先生是从京都远道而来的，他将在新京举行两场表演。
9: 招摇撞骗。
5: 站在人群里的黑木慈故意对站在他身边的池田大声说道。惠子母亲愣了一下，对尾山说，
6: 尾山先生，为了使大家信服，您就在这里表演一场好吗？
5: 尾山向黑木慈瞟了一眼，畅快地说道，
7: 啊， 吧，既然有客人不相信，那我必须表演一场了。
5: 韦山说着走到黑木寺面前。
7: 少佐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
5: 黑木寺抬起左胳膊，露出了戴在手腕上的金表。
9: 8:45。
7: 是吗？来，让我看看。
5: 韦山说着将黑木寺的金表撸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众人都惊愕起来，黑木慈也大声地叫起来：
9: 你这是干什么？
5: 韦山没有理睬他，将摔坏的金表从地上捡起来看了看。
7: 这块表已经坏了，不能再用了。
5: 说罢，他顺手将手表扔向了窗外。围观的人又发出了一阵惊诧声。黑木慈急了，恼怒地看着韦山：
9: 你知道那块劳力士金表值多少钱吗？
5: 韦山不以为然地望着黑木慈笑了笑：
7: 这很重要吗？
9: 当然很重要，1800元，这是我一年的薪水，你必须包赔。
7: 为什么？就因为刚才我问过你时间吗？
5: 韦山说着转身准备离开，黑木慈用力地拽住他：
9: 你不能走，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5: 韦山诡秘地笑了笑，轻轻地推开黑木慈的手：
7: 少佐先生，你干嘛要纠缠我呢？
9: 我要你赔偿我的表。
7: 你的那块金表不是还戴在你的手上吗？
5: 黑木慈听了韦山的话愣住了，他半信半疑地抬起左手，看见刚才的那块金表果然还戴在自己的手上，他简直惊愕了。
9: 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叫好声、赞叹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惠子兴奋地奔过去，惊喜地问道：
10: 哎，韦山先生，您是怎么做的？您刚才不是把它摔坏便扔到窗外了吗？怎么又带到黑木君手上了？
7: 这是秘密。
5: 韦山悄声说了一句，而后便望着黑木慈微笑不语。黑木慈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一口气喝光了一杯清酒，然后便坐到椅子上，眼睛再也不离开魔术师。当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韦山先生的表演的时候，廖飞趁此机会溜进了板垣家的更衣室。他在抽屉里找到了那串钥匙，然后装作很轻松地回到了客厅。他听见这里很热闹，韦山先生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在板垣的书房里，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正在博古架前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架子上的中国瓷器。他笑了笑对板垣说：
11: 中国人太讲究。

0: 一碰就碎的东西，因此才把国家也弄得跟这些东西一样。
1: 板垣听罢也笑了，呵呵，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东西的艺术价值。总司令官，您看上什么就拿走好了。山田乙三笑着摇了摇头，
2: 哎，我只是看看而已。
1: 我更喜欢那些甩不碎、折不断的东西，比如军刀和手枪。<笑>
0: 司令官，请坐。
2: 山田乙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1: 板垣君，你放心吧，中泽是中泽，你是你。
0: 板垣赶紧一个立正。
2: 谢谢司令官的信任。
1: 但是你最近一段失误太多，也要引起注意了。谢谢司令官的关照。
2: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对你说，可是提醒你有好处。水野越过我，直接向参谋总部提交报告，隶属你的失误。 并提出由他接管情报局，参谋总部征求我的意见，被我拒绝了。其实水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往在关键的时刻能让自己的少将军衔变成中将军衔。我喜欢那些凭本事往上爬的人。
0: 看不起那种靠在背后跟自己人较量的人。板垣感激的点点头。多谢司令官。好，请喝茶。谢谢。大厅里，尾山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他正在摆弄着一副扑克牌。惠子的母亲好奇的问他：“
3: 尾山先生。”
4: 您这是？尾山笑了笑。夫人，我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找到收藏的东西，猜出别人的心思，您信吗？
0: 惠子在一旁看了，兴奋地。

0: 这间屋子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那次搜捕行动，啊，这把刀。慈说着，把战刀抽出来递给伟山。伟山接过战刀，微微的闭上双眼，向上方挥动了一下双臂，以迷惑观众。此刻，大厅里的人都屏住呼吸，专心的、注意的看着。过了几秒钟之后。
1: 伟山把战刀还给了黑木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现在有东西在妨碍着我。客厅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
0: 黑木慈望着伟山，大声说：“
2: 我不明白。”伟山笑了一下，提高了声音。准确地说，是有人在妨碍我。这儿，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个人曾泄密给被捕的人，使他们提前得到了你们行动的消息，因此失败了。
0: 厅里的人一下子惊呆了。廖飞此时正想离开，听到这儿，只得又站住。惠子挽住他的胳膊，依偎着他。黑木慈威严地问韦山：“
1: 这个人是谁？”“现在还不知道。”黑木慈扭过脸去，对惠子的母亲低声说：“
3: 夫人。”
4: 应该让伟山先生说出那个泄密的人究竟是谁。黑木少佐，对伟山先生要彬彬有礼的请求帮助，谁也不能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能鲁莽行事。再说，我不愿意在我的家里谈战争，你懂我的意思吗？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伟山先生走进了惠子。
0: 惠子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愿意为你预测你的未来，有兴趣吗？惠子高兴地松开廖飞，随着伟山走向客厅中央的桌子。廖飞四下看了一下，向洗手间方向走去。大厅里的游戏还在继续着。 廖飞从洗手间的窗户跳出来，径直地向办公楼走去。廖飞走进了办公楼，楼道里静悄悄的，他快步拐进走廊，直接走向了板垣的办公室。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韦山先生正口若悬河地大谈着惠子的未来，惹得惠子和在场的人都不住地笑着。廖飞走进板垣办公室。 仔细地翻找着办公室的抽屉，却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不免有些着急。他镇定了一下自己，最后在墙角的壁炉里找到了密柜。廖飞打开密柜，拿出了一沓资料，紧张地翻找着。密柜里只有几张简单的表格，第一张是高桥敏夫，第二张是高桥浩。 第三张是一张苏联人的照片，名字是瓦西里。廖飞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他拿出微型相机，迅速地拍了下来。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韦山对惠子未来的预测已经接近了尾声。惠子抬起头来寻找着廖飞，却没有见到，内心不免有些不安。
1: 他忍不住四下张望起来。黑木慈看见了，赶紧问他：“
2: 惠子，你怎么了？”“哦，没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吗？”“不需要。”黑木慈听罢，走到桌前，对韦山说：“
1: 你能预测我的未来，包括婚姻吗？”“
2: 可以试试。”
0: 韦山说着，指着纸牌对黑木慈说：“
2: 这位先生。”

0: 正，我坚信这些纸牌会告诉你一些不寻常的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叫什么名字？
1: 黑木茨。
0: 太奇妙了，我就愿意给陌生人算命。
2: 伟山说完开始洗牌，然后把每张牌都翻过来，面朝上的放在桌子上。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冷淡和呆滞起来，人们都注意地围过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桌子上的牌。伟山先生拿出一张八、一张五和另一张八，仔细地看着这三张牌，仿佛从这三张牌上可以推测出什么信息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对黑木斯说：“
0: 先生，你将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由于某种原因，你也会遇到危险。”
2: 尽管人们并不相信伟山先生的话，但他的话富有戏剧性，因此人们还是很有兴味地听着。伟山先生又发了三张牌，牌上的数字是六、二、五。他有些夸张地叫了起来：“
0: 哎呀呀呀呀，事情严重了！这几张牌说明在不久的将来，你将被卷入一起阴谋之中。我再讲下去，你会感到不安吗？”“
1: 不会的。”
2: 黑木斯坚定地摇摇头。这时，伟山先生又翻开两张牌，牌上的数字是七和三。伟山先生低声对黑木斯说：“
0: 这是诡计和冒险。”
2: 伟山说完，又翻开最后一张牌，这是黑桃六。他叹了口气，对黑木斯说：“
0: 唉，这位先生，我不能再想下去了。今晚我洗牌和翻牌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先生。纸牌透露说，在你的周围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活动。我真希望是我算错了。”
2: 伟山说着，用指尖敲打着黑桃六，然后匆匆地收起了纸牌。“
0: 黑木先生，对不起，但愿我的小把戏没有使你感到不快。”“
1: 不，伟山先生，一点都没有，我感到很愉快。”
2: 黑木茨说着，脸上毫无表情。此时，板垣家别墅的一个角落里，神色不安的惠子找到了池田。“
3: 池田少佐，你见到高桥君了吗？”“
4: 啊，高桥君呢？刚才还在这儿呢，可能在洗手间吧。”
2: 惠子想了想，走向了洗手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有些急了，又敲门，里面还是没有回答。惠子真的有些急了，他转过身向池田喊道：“
3: 池田君。”
2: 池田闻声跑了过来。“
4: 啊，惠子小姐，有什么事儿？”
2: 池田话音没落，里面就传出了冲水马桶的声音。惠子愣了一下，对池田说：“
3: 哦，没事，对不起，我叫错了。”“
4: 啊，没关系。”
2: 池田愣愣地看了惠子一会儿，离开了。就在这时，廖飞从里面走了出来。“
5: 啊，惠子，你找我？”
2: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3: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2: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5: 啊， 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3: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5: 啊，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7集。
0: 惠子，你找我？
5: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6: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5: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0: 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6: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0: 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5: 廖飞说着挽着惠子的胳膊向大厅走去。傍晚宴会结束了，客人们陆续地离开了板垣家，廖飞却被板垣夫妇留了下来。板垣将廖飞领到自己的书房，廖飞被满屋子的瓷器惊呆了。
0: 这么多的瓷器啊！
5: 板垣看着廖飞笑了笑。
7: 哦，这些是我在中国多年的收藏。高校少佐，你对自己的将来是怎么安排的啊？
5: 对板垣一夫的问话，廖飞似乎没有准备，他的眼睛还停留在那些瓷器上。他愣了一下说，
0: 我的将来完全取决于您的栽培和您慈父般的忠告。
5: 板垣一夫满意的点点头坐了下来。
7: 那好，我想知道你对

0: 一些严肃的计划，在你这样的年龄，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1: 廖妃立刻明白了板垣一夫的意思。叔叔，我想过了。如果不保密的话，请告诉我吧。我对您没什么秘密可言。我的未来和您的家庭和惠子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
0: 哦，板垣听罢激动的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是走来走去。你刚才这样的话，对惠子讲过吗？没有。为什么？大战在即，生死不定，何必让惠子小姐为我的生死担忧呢？还是等战争过了再说吧。我会坚守这份感情的。
2: 板垣望着廖飞，不免有些失望。嗯，你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是军人，知道战争的残酷。可是惠子已经28岁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他已经为战争付出了半个青春了。
0: 我想让他能有半个真正的青春，啊！板垣将军，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2: 我的意思很简单，你和惠子尽快订婚。
0: 廖飞听了不禁一愣，
1: 可是我还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2: 板垣听了，不免有些生气。什么？这还用得着准备吗？啊？可是您知道，我还有外婆，我得征求一下他老人家的意见吗？
0: 听廖飞这样说，板垣笑了。
2: 哦，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儿。告诉你吧，我已经给你的外婆发过电报了。
0: 他很高兴。廖飞这回有点无话可说了。可是，板垣将军，如果没有订婚的话，战争大项我只对我自己负责。一旦订婚了，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替惠子小姐考虑，因为对惠子小姐的考虑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您能给我时间想一想吗？
3: 当然可以，但不能太久。
0: 板垣说完，转过脸去。夜晚，苏联远东方面军办公楼长长的走廊里，一位苏联少校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走向捷普洛夫的办公室。报告将军，
4: 什么事情这么急？将军。
0: 中国方面夜鹰发来特级情报，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蛇被挖出来了。捷普洛夫听了，立刻来了兴趣。是谁？少校递上了情报。
3: 情报在这儿，您自己看吧。捷普洛夫接
0: 过情报，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文件里面赫然出现了瓦西里的照片，他不免惊呆了。
3: 瓦西里。
0: 少校此时表情严肃地看着他。是的，将军，是您的秘书瓦西里。捷普洛夫拿着文件，不安地踱起步来。
3: 怎么会是他呢？真是没想到的，怎么会是他？捷普洛夫沉默
5: 了半晌，命令少校：“请立刻通知库拉科夫同志，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0: 是。少校转身出去了。捷普洛夫看着情报上瓦西里的照片，脸上充满了痛苦。他抓起桌上的茶杯，猛地摔在了地上。苏军军官宿舍瓦西里的房间里，瓦西里此时还蒙在鼓里。他从床上起来， 藏起了刚刚用过的收音机，拿起脸盆和毛巾，吹着口哨走出了宿舍，向水房走去。此刻，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和其他几位校官都已经到齐了。杰普洛夫脸色忧郁地看着大家。
1: 对不起各位，如果不是出了大事，我是不会这么晚把大家叫来的。瓦西里跟了我三年，他对事业、对革命的忠诚，大家都可以看到。情报局几次内部排查，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身上。可是他竟然成了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居然把我的人挖了过去。
0: 杰普洛夫说着，脸上充满了激愤。库拉科夫望着他，接过了话头。
3: 将军，请不要难过了，情报战线的复杂性我们大家都清楚，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们都知道您很难受，跟了您多年的战友，甚至是最信任的部下，居然是日本人的间谍，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接受不了。将军，您说吧，该怎么处理？
1: 立即逮捕他，我要亲自审问他，日本人是怎么把他拖下水的，他为什么要背叛祖国，我要亲手宰了这个内奸。走，我们一起去捉拿他。
0: 杰普洛夫说着拿着枪要走，库拉科夫拦住了他。
3: 将军不要激动，这个事儿交给我们来解决吧，您在这儿等着，我们去把他抓过来交给您审讯。
0: 杰普洛夫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哎，好吧，秘密抓捕，动静不要大，现在还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别的通谋，还有我一定要活着。
3: 放心吧。
0: 库拉科夫说完，对身边的二位中校命令道：
3: 开始行动。
0: 苏军军官宿舍里，瓦西里洗完脸，拿着脸盆毛巾走回到自己的房间。进屋以后，他放好脸盆毛巾，铺好床，开始准备睡觉。上床之前，他关了灯，习惯性地走到窗前向外望去，突然他愣住了。只见楼下驶来两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一群持枪的士兵。更令他惊愕的是，库拉科夫居然也亲自来了。瓦西里预感到事情不妙，迅速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往枪里装上了子弹。走廊里，士兵们悄悄地向瓦西里的房间逼近，很快。

0: 便包围了瓦西里的房间。屋子里很安静，并且熄着灯。负责指挥的中校打了一个手势，一个士兵一脚踹开房间门，其他人蜂拥进去，直接扑向床头。
1: 不准动！
0: 床上毫无动静。士兵们掀开被子一看，已经没人了。这时，库拉科夫快步走了进来。
2: 报告，房间里没有人。
1: 哦。
0: 库拉科夫一愣，走到床前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1: 被窝还热着，他没有走远，肯定就在附近。控制各个进出口和通道，仔细搜查，不能让他跑了。
3: 是。
0: 中校答应了一声，率先跑了出去，几个士兵也跟着跑了出去。此时在院子里，瓦西里紧贴着墙边，正准备跳墙，追赶的士兵发现了，大声喊了起来，
1: 在这儿，站住！
0: 瓦西里听见了，立刻开了一枪，士兵应声倒在了血泊里。
1: 他在这里！
0: 其他的士兵听见了，叫喊着冲了过来。瓦西里向黑影里跑了几步，翻身越过了院墙。墙外是森林，瓦西里没有多加思考，飞快地向森林跑去，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几分钟以后，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一脸懊丧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库拉科夫。
4: 哎呀，是我大意了，我应该假装叫他来开会，这样就不会被他发现了。马上派出小部队，抓紧搜捕，一定要设法抓住他。
1: 是。
0: 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院内，廖飞此时正在用力地打着沙包。
5: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和惠子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
0: 过了一会儿，廖飞停止击打沙包，叹了口气。此时在二楼上，黑木慈正注意地观察着廖飞，他想了一下，走下楼来，来到廖飞的身后。
6: 高桥俊的拳击技术不错呀，好像是练过的，打击的力量不小，和以前的高桥浩确实不一样。
0: 廖飞停止了练习，看了一眼，没有搭理他，转身要上楼去。黑木慈叫住了他。
6: 高桥君，我记得你说过要和我比试一下，报你小时候受尽窝囊气的仇，这句话还当真吗？
0: 廖飞停住脚笑了笑。
7: 好啊，等我有空的时候让我来收拾你，这个仇一定要报。
0: 说完他转身上了楼。黑木斯没有说话，一拳打

0: 廖飞走进房间，洗了个脸，他想了一下，走到桌前，提笔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
1: 板垣要我和惠子尽快订婚，请组织指示。
0: 深夜，有轨电车上，廖飞穿着便装坐在车内，车外灯光闪烁，映照着他焦灼的面孔。电车到了一站，卓越穿着大衣，笑眯眯地上了车。车里的乘客不多，卓越坐在廖飞前面的座位上，两个人装着不认识，各自看着窗外。卓越小声地说：
2: 杰普洛夫来电表扬你，给你记了个二等功，奖金勋章都给你留着，战争后补给你，祝贺你。
0: 廖飞也仍然看着窗外，小声地回答：
1: 谢谢。瓦西里抓到了吗？
2: 他逃跑了，正在抓捕，放心，他是逃不掉的。
0: 廖飞没有吭声，考虑着卓越刚才说的话。停了一会儿，卓越问道：
2: 有情报吗？
0: 廖飞迟疑了一会儿说：
1: 有重要情况，请你立即向组织汇报。
0: 廖飞说着，将手里的纸条递了过去。卓越接住纸条问：
2: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廖飞想了想，郑重地说：
1: 请相信我，我爱你。
0: 卓越笑了笑，没有说话。车到了一个小站，廖飞起身下了车。车启动了，卓越看着廖飞远去的背影，忽然感到廖飞刚才的神情有些奇怪。他偷偷地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1: 板垣要我和惠子尽快订婚，请组织指示。
0: 卓越愣了，他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那个渐渐消失的身影，泪水忍不住地涌了出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室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着沙盘对聚集在一旁的将军们说：
3: 清楚了，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日本间谍，现在主动权又回到了我们手中。日苏之战不可避免，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是我们的任务。为了在战争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我们现在要全面执行雪崩行动。
0: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着，继续指点着沙盘：
3: 进军东北，打掉关东军，有三个进攻线路：东面、西面和北面。西面是大兴安岭，是大片的原始森林，不适应机械化部队进攻。北面是漫长的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有许多是无人区。东面是关东军重兵的囤积之地，他们有多年修筑的坑道基地，号称坚不可摧。还有号称亚洲第一炮的丸一大炮台，他们将精锐部队摆在东面，试图和我们背水一战。我们雪崩行动的主要意图就是要日本人相信我们主要的进攻线路在东线，要和他们展开正面决战。杰普洛夫将军，你再和各位将军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4: 是，元帅。正式战争开始之前，将主要是情报战。我们放出的情报是， 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40个师，其中15个装甲师全部调往东线。为了使日本人相信这点，我们每天都要从赤塔往哈巴罗夫斯克、乌苏里斯克等地运送几百辆卡车的生活垃圾。在这些生活垃圾中，不仅有废弃的衣物、文具和腐烂的食物，甚至还有女人用过的卫生纸。任何一个精明的日本间谍都可以从这些生活垃圾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在乌拉河和刀比河一带隐藏着一支不少于80万的部队。从今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还要发出上百万条假电文。
0: 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室里，此时是一片忙碌。板垣和美谷正在紧张地收听着关于苏军调动的电讯。美谷神色凝重地对板垣说：“
5: 看来苏联人在向东线集结部队，
1: 大概有多少部队？”
5: 从最近两周所截获的电讯内容分析，大约不会少于80万人。
1: 80万人，拿出一份分析报告来，我要尽快向山田司令官汇报。
5: 是。
1: 蛇有消息吗？
5: 哎，还没有啊。我们已经使用了特别情况下的联络方式，可还是没有收到回音。
1: 哎。
0: 板垣叹了口气，板着脸转身离去。美谷见了，赶紧追了上去。
5: 哦，将军，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龙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现在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提起刘若英，许多人先想到的是后来，这就像大家喜欢用得体、温婉这样的词形容她一样，带有一种束缚的捆绑。唱过很多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里的角色，但是那些对于刘若英来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奶茶本人的故事像一个谜，藏在她自己的心里。曾经的那些年月，刘若英就像是一只徘徊了很久的飞鸟，想要降落却找不到那块浮木。颠簸的气流中，总有人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听着她歌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新阶段，刘若英也体会到了一个人之外的温暖，曾经的种种遗憾已溶解在生活之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是希望你别再

紧握在你的手里啊。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一年后，奶茶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了，在影视圈也开始小有名气。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歌手，对自己奇迹般的走红反而感到无奈。大家越是夸他演技好，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手握奖杯喃喃地说，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没有一个影后是像他这样发表得奖感言的。幸运的是，电影上的成功成全了他的音乐梦。1995年，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发行，这是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初登场。这张专辑其实是为了利用刘若英当时以高出同期新人的知名度和声势，帮助宣传少女小鱼这部电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封面上的奶茶以清纯的形象示人，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次试水，看看市场对这款造型的反应，为之后发行个人专辑做参考。结果是以电影先入为主的奶茶的这张唱片并没有受到影迷的排斥，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其中一首《为爱痴狂》不仅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也成了奶茶第一首受到歌迷喜爱的金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音乐征途。同年12月，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

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地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996年10月，第三张专辑《到处乱走》发行，奶茶彻底变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似乎都带着他自己的性格。同名主打《到处乱走》的活泼与自由是奶茶以往的作品中少有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穿着白色连衣裙边走边唱的刘若英。奶茶的确释放了天性，可是这张专辑的销量并不理想，歌迷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刘若英。面对销量的压力与音乐理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奶茶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也渐渐平静了。1998年，也就是时隔2年后，奶茶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风格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多个地方的音乐风格。虽然少了一些奶茶的味道，商业味也更重了，但是整张听下来却更完整更舒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日本的原曲，刘若英用了一种很纯净的方式来演唱，用最直接的声音来表现女生的深情。这首歌也成了她传唱度很广的一首金曲。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说到女人与爱情，大概没有人能比刘若英诠释得更透彻与细腻，她的声音清澈，有我们共同的回忆。2002年，刘若英的《单身日志》演唱会历时2年的筹备，在台大体育馆举行，场场爆满。媒体与台下观众的满堂彩，为她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开启了绚烂的章节。歌声中所流露出来的敏感与哀愁，令人沉迷。曾有人说，刘若英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奶茶，她虽然不算标准美女，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此后几乎每一年，刘若英都会在各地举行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演唱会，每次

他都会有新的尝试，带给大家新的惊喜。他用心唱每一首歌，从不屑于使用技巧，将全部的感情投入到音乐当中。

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总有一首歌会让听歌的人泪流满面，因为刘若英的柔软一定会打动你。唱着为爱痴狂的刘若英，在2001年出演

爱情喜剧《粉红女郎》。在剧中饰演方小平，那是一个与她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角色，是一个结婚狂，每天边做体操边喊我要结婚，我要结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大龅牙蘑菇头的结婚狂形象让她自愿变丑。当时拍这部剧的时候，原著作者朱德庸说，这里面最委屈的就是奶茶了，因为她要变丑。自此他凭借自身的文艺气质与纯粹的演技，将一个又一个角色演绎出自己的味道。《人间四月天》里克制隐忍的张幼仪，《上海往事》里孤冷傲气的张爱玲，《似水年华》里颇具才气的女设计师，话剧《半生缘》里落寞执着的顾曼桢。对于每个角色，她都真诚诠释，让人无法忘怀。他的共情力极强，最著名的是那场戏发生在2004年的《天下无贼》里。在这部电影末尾处，刘若英饰演的王丽一个人坐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她，她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刘若英全程没有讲一句话，她慢慢拿起一张饼，夹起两片鸭肉卷了进去，塞到嘴里，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边咀嚼一边落泪，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声，却足以给观众的内心造成极致的冲撞。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010年，刘若英选择加盟相信音乐，与以前同在滚石唱片的五月天、梁静茹、品冠等人再次成为了同门。加盟新东家后，刘若英与昔日充满感情的老朋友们再度携手合作，卯足了劲儿，完成了全新专辑《在一起》。五月天阿信从选歌、制作、企划都全程参与，为奶茶的这张专辑费尽心力。首播主打歌《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经发出便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很爱很爱你》到后来，作词人施仁成与阿信携手再次为奶茶写出催泪情歌，继续给15岁的自己，鼓励了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年轻人。这一年，奶茶在内地也开启了脱掉高跟鞋巡回演唱会，将多年以来的感触带到更多的地方。此后的这些年当中，随着唱片市场的萎缩，奶茶也放慢了做音乐的节奏，在相信音乐只推出了《亲爱的路人》《我要你好好的》两张专辑，虽然数量减少，但依然保持了高质量的水准。奶茶依然是文艺女性的第一代言人，在她的专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陈绮贞、徐佳莹、许哲佩等优秀女歌手创作的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

0: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1: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2: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1: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2: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1: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2: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1: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2: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3: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摊。
2: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3: 8块。
2: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1: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王忍不住大喊道，
4: 哇，外国佬。
1: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4: 外国老师好。
2: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1: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2: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昨天下班，王美丽正在回家的路上，老妈来电话了。
6: 在哪儿呢，闺女？
2: 哎呀，我在路上呢，快到家了。
6: 哦，你在外面逛逛吧，先不要回来。
2: 王美丽感觉很奇怪，想问个究竟。这个时候老妈又说话，
6: 咱们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爸喝多了又开始吹牛了，这时候啊说你应该跟男朋友在国外旅游呢。我看他们这意思，这酒能喝到后半夜。这样，妈给你发个200块钱的红包，你明天再回来吧。
1: 老王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都说自己工资有多高多高，一个比一个厉害。问到老王的时候，他弱弱地说道，
2: 我这少得可怜，我这就3000块钱。
1: 话刚出口，大家都纷纷笑话老王说，你这确实少得可怜啊，连我的零头都没有。
2: 是啊是啊，王哥，你怎么混成这样啊？
1: 这个时候老王补充了一句，哎呀，我这个钱是老婆给发的。
2: 瞬间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惊呼，王哥土豪啊。
1: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2: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1: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2: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1: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2: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1: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

0: 的，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1: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2: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3: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大头新交了女朋友，昨天女朋友一直问他各种问题，琐碎的不行，快把大头烦死了，大头都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4: 你干嘛问我这么多问题呀？
5: 因为我是特务兔啊。
1: 大头愣了一会儿，松了一口气，哦，幸好我是蜘蛛猪。刚上班那会儿，大头想买辆摩托车做代步，可老妈不准。
3: 你忘了你表哥当年买摩托车没多久就出车祸了吗？现在还落下了残疾。
4: 知道啊，那又怎么样？
3: 你骑他的就可以了。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上周四公司加班，下班已经10点多了，王美丽从公司出来快步跑向公交站，好在赶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这个

0: 的皇帝。
1: 有同学说是秦始皇，因为他是第一位皇帝，统一六国，把中国推向了大。
0: 他削平三藩，抵御外侵，兴修水利，开启了康乾盛世。
1: 听了同学们的回答，老师都满意的点点头。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小王站了起来说，
2: 老师，秦始皇、康熙虽然都很厉害，但是要说最牛的皇帝，我觉得还是另有其人的。
1: 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固定答案，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理解。大头，那你来说说你的理解吧。
0: 这个时候小王认真地说，
2: 我觉得是唐中宗李显，他自己是皇帝，父亲是皇帝，儿子也是皇帝，弟弟是皇帝，侄子是皇帝，更要命的是他妈也是皇帝，这简直就是六味地黄丸啊，谁有他牛啊。
0: 有一天，同事向老王抱怨说，
3: 哎，现在的商家太不讲诚信了，卖保健品的骗你说吃了健康长寿，卖基金的骗你说买了稳赚不赔，没有一个是真的。
1: 老王抽了口烟，慢慢悠悠地说，也不能够这么说啊，有一个商家他就很真诚
0: 啊。还有这样的商家呀？那真是。
4: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5: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

0: 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您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买家具线上买还是线下买啊。我们从五个维度听听专家怎么帮助我们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教您选对不选贵。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85453123依旧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不仅仅是我们咨询沟通的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在您装饰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或者是在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您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为您开通啊。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以及您的诉求一并告诉我们。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的王贝王总。好，王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王总呢是我们国际高级软装室内设计师啊，同时也是我们家具方面的维权专家。首先在这个节目的开头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多装修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个装修建材我究竟从哪儿买。其实很多时候的主材 我们去装饰公司，他可能会推荐，对吧？
4: 对，
1: 或者是已经含在了我的大包合同当中。
4: 嗯，
1: 但是很少大包合同里边去含到了这个软装的这个环节。
4: 对
1: 啊，
4: 相对比较少。
1: 对，尤其是家具，那很多朋友呢都是自己选。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就是线上购物，
4: 喜欢线上购物，
1: 哎，很喜欢线上购物，这种热情，就是可以涵盖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角落落啊，就是，但是，大件的家具有它独特的一点，可能是很多线上购买消费者所不能考虑到的问题啊。举个其中的例子，如果这个图片和实物不相符的话，您退吗？退货的这个运费。有可能跟你买的那件东西也差不多，
4: 差不了多少。
1: 哎，对，是这样的。好，首先咱们就请我们的王总来好好聊一聊啊，这个咱们怎么选对不选贵，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4: 刚才我们主持人琪姐啊，给我们大家提出来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在我们正常的服务过程中呢，经常会遇到业主来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网上可能它的这个款式选择面比较大，价格呢看起来也比线下的这个便宜哦，但是呢，我在实体店里我能看到实物，心里会更踏实一些，所以客户他就会很纠结，我究竟是在线上买，还是在线下买。
1: 哎，对，
4: 其实呢，就这个事儿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怎么说呢？就是线上线下都见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个比较第三方立场、客观的基础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1: 从专业的角度，
4: 对
1: 啊，公益的角度来讲这个话题。
4: 对，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讲清楚了，大家听完了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自行的判断啊。
1: 哎，是的，
4: 专业
1: 的。好，那你看我们这个。从哪个角度来选啊？首先说线上啊，既然很多年轻人是关注线上，那我们这线上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接到投诉最多的一个方面，就是，图片与实物不符，材质与实物不符，这个还有就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件东西，没想到这个非常的粗糙，这个都是。投诉维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热点啊，
4: 我们也平时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1: 那就是说这个，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线上的这个选择？
4: 对，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大家聊一下线上线下呢，比较容易引起售后扯皮的一些困扰的大家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呢，第一个点呢，就是一个颜色的问题。
1: 哎，对，是的，
4: 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它可能都会有色差，即使你是同一型号的，对吧哈，你调的亮一点暗一点，它色差都会很明显，可能你在这个图片里，线上的这个店里，你看到它的图片是米黄色的，实物到了它偏白，
1: 对，
4: 这种
1: 是
4: 非常正常 的，就是线上它多多少少会加一些滤镜光线，调得更浅一点，结果到了手以后你发现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颜色，跟你家的整体的装修的颜色风格它不太搭，这是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线上店呢，他们往往在图片后边会备注有色差，对，但是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色差会有，它到底色差有多大，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数字来限定。
1: 它其实这个色差啊，你见过最大的，会大到哪里啊？其实我们跟你讲啊，这个色差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具这个环节，就是软装这个环节，实际上是点亮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颜色非常的重要。
4: 尤其是像哈，它一般拍，它是要很好的灯光的照射，后期再去修图。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即使同一样东西没有色差的情况之下，摆到咱们家里，白天看和晚上看，
1: 也是两个。
4: 对，晴天看和阴天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4: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比较让大家头疼呢，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材质呢，因为你只能看到，你摸不到，你不知道它是全青皮还是半青皮，轻修皮还是重修皮，这几样的材质的价格翻差，它是以几何倍数来计算的，所以你可能以为哦，我选到了便宜的，实际上你可能选到的是劣质皮，
1: 我来跟你讲啊，这是真实的啊，可能很多朋友没关注。最近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暗访的这个调查，我也从这个，你看很多朋友会百度上搜，搜完了之后，你看新闻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100%的这个桑蚕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促销
4: 啊，
1: 注明一定是100%啊。你这个视频你去看上去你是看不出来的，即便让我们比较熟悉面料的也看不出来，
4: 是，
1: 所以就应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我也买了两件啊，两件不同的商家。

0: 上
1: 号称都是这个
0: 100%桑蚕丝，
1: 100%桑蚕丝，它这个标签上面也写着100%桑蚕丝、嗯，但是你知道这个鉴定起来，我们先检中心是非常简单，抽一根丝，
0: 对，不起眼的地方抽一根，
1: 你那个火柴一点，一下滚成个球球。你闻到点衣物，你首先它桑蚕丝不是这个味道啊，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是退货，是自己包的运费啊，自己花的运费。第二次呢，我就这个没客气，我就写这个你材质不符，你就涉嫌消费欺骗，对吧？你这个叫虚假宣传。按照道理来说，你这个线下如果你敢这么宣传，退一赔三，毫无商量，对吧？但是你从线上购买呢，是什么？退货。但有些对有些
0: 是承担退运费，
1: 有的时候呢，商家他客气啊，把运费退给你，对吧？
0: 有的买运费险的，很多没
1: 有。
0: 有
1: 一些是没有运费险的，那你就妥妥的，你就试一次，一次一次的运费，你试十次，你就可以
0: 没有，
1: 可以买一件不错的衣服了。但是桑蚕丝呢是买不到，对不对？就说这件事啊，你说衣服你都能看不，你都能，你听他讲都是一直在讲我是什
0: 么怎
1: 么
0: 好怎么怎么地。
1: 对，他也居然敢说，您知道吗？就是很多消费者买了之后上当受骗，过来投诉我们做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家具属于特殊的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后台有很多投诉案例，但是没有办法去复购。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低，对吧？比如说皮沙发，
0: 动辄的1万、大几千。
1: 对，你说头层皮的，你就算是2000，对吧？我一看这个，可能退货的运费更高，1000多。
0: 是的，要的。而且你拆开以后，你的打包也很成问题的。
1: 是的，你要请专业的师傅来做这样一件事，
0: 要增加很多的费用。
1: 所以你看，这个说到这个。头层牛皮，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在买网上买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我根本就不是牛皮啊。
0: 谁糊弄你？他可能觉得100个人里边有10个退货的，也不妨碍他那90个去盈利。
1: 哎，对，是的。那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是真的啊买这些东西的话，
0: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是实体店看，能亲手摸得到，能感受它的这个细腻度，包括你布料粗麻还是细麻，对吧？哈，这个实木它表面的打磨，它的花纹，这些在图片里都是看不到的。
1: 尤其是好的这个牛皮，你亲眼所见，你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头层牛皮，或者是小牛皮，或者是咱不能是水牛皮啊。这个我们王总给我们讲过，
0: 尽可能不要选水牛皮
1: 啊，要选择这个小的黄牛皮，
0: 对
1: 不
0: 对？
1: 您都还不一定能够这个懂，但是你说线上你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不要去试啊，试很多朋友都试过了、这个，
0: 试错成本比较高，
1: 对，而且投诉处理起来，你说难也难，说复杂也不难啊，人家是允许你退货的，
0: 对
1: 不
0: 对？
1: 谁说我不给你退了？很多消费者投诉过来都很郁闷了，他也不是不给我退啊，他不给我退运费。是吧？
0: 大件的商品退运费还是蛮贵的啊，就成本比较高。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退一个东西都快赶上这个钱了，算了，我硬着头皮收了。哎，放在家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1: 是的，还有一个材质不好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甲醛超标、VOC 超标，对吧？也是对您家庭也是一种灾难。
0: 对对对，所以现在
1: 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难这个。
0: 还是会造成很大
1: 的
0: 影响的。
1: 哎，我就来讲啊，就是作为专家，你看你天天这个看皮货的啊，天天就去这个看这些家具的，就是如果要是您买，咱们是不是从线上就是完全不能买呢？
0: 我不能说在线上完全不能买哈，但是呢，在线上因为没有你实体的，比如说看颜色、去摸，包括体验他做的这个舒适度的坐感，每个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对吧？啊，我们从这个，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拿沙发来举例，它更多的功能是给你做的，
1: 是的，
0: 是吧？那你喜欢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坐感？这点也不一样，它的沙发的靠背到底你倚上去，你的后脖颈、你的后背能不能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做一个放松，你也体验不到。
1: 哎，对，其实很多是需要试的，沙发、床都需要看，需要试
0: 的，是
1: 的，床垫也是如此，
0: 尤其是
1: 这个皮沙发还真的要摸一摸，还要闻一闻。
0: 对，
1: 我以前用最这个原始的方法闻一闻，皮质有皮质独特的气息。
0: 对对对，没错的。
1: 好的木材有好的木材独特的气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 再来看看第三个维度，
0: 这就是咱们关于售后这一块哈。你会发现啊，其实咱们在线上去买东西，找客服，他都是回复的非常快，
1: 嗯，
0: 秒回，
1: 是
0: 吧？他你找他，他人永远在，但是问题呢，他永远可能给你解决不了，
1: 嗯，
0: 比如说你说，哎，我的这觉得这个沙发颜色不对，他会跟你说，你翻到这个我们详情页，他后边有，啊，也这个有。页面会有说明，就是啊，有色差，它属于正常现象，不属于售后，对吧？如果你要退货 ，OK， 没有问题，您可以退，但是我们不承担费用，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大件商品，
0: 嗯，是这样。包括就是，哎，你页面你觉得这个地方你用了几天，你突然发现，哎，有一个位置可能有一点开裂或者皮质有问题，你找他，哎，我给你过了七天无理由这个退货了，那我只能去给你维修。
1: 嗯，
0: 你一个新家买了个新家具，可能你都还没用上，甚至还没有搬家呢，你发现问题，他就不给你售后了，也存在这种问题。
1: 哎，确实是的。
0: 线下店呢，其实同城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啊，我们同城的同行，大家还是就是比较人性化的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啊，就是会根据我们同本地的我们一些用户的生活啊、搬家的这些习惯呀、啊、选环道吉日啊等等，对吧？哈，
1: 嗯，
0: 有一些小的问题，不是什么。
2: 南国烫高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高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烫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烫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付出很大的这种成本，而且是很明显是客户使用不当出现的。一般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呀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都会尽可能的，也是为了维护好我们本地的同城的口碑，维护好客户的转介绍，对吧？尽可能的在这个售后服务上面也是能给客户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和优惠。
1: 对，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这个售后服务它有多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线上买线下买，你知道这个维权的难度啊，就是我有几位朋友就是从线上买了床垫，并不贵，1000多块钱啊，我觉得好便宜啊，真的是这样子的，牌子也不错，买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新床垫换上去，睡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说我怎么每一天晚上睡着睡着都头疼呢？
0: 对，
1: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太熟悉这种感觉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麻烦你把这个床垫搬出去，你这个房子空一天，你再把旧床垫放上去，
0: 嗯，试一试，
1: 再试一下，完全就没有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VOC 或者是甲醛超标了，你想都不用想，检测都不用检测，对吧？但是
0: 已经对生活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1: 这个就这个新垫子拿下去之后，它怎么用呢？就跟商家商量了，我还在7天之内呀，对不对？
0: 嗯，
1: 你看我也是刚试了，但是我这个不能用，那对不起，你寄回来吧。发现运费跟垫子差不多，最后选择扔掉。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在店里买的东西出了问题，你可以上哪里去找？
1: 哎，
0: 对吧？哈，店在那里，它跑不了。店里的样品也在那里，你可以去对比，对吧？哈，包括你说颜色不对，有色差，是不
1: 是？
0: 哎，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你要在线上，这些售后问题很容易造成扯皮的，没有办法处理。
1: 就是你的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这个保障的。
0: 是是。
1: 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如果你要真的选合适你的居家的这些产品，大件产品。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最良好的一个建议，还是
0: 而且其实哈，
1: 线下是不是更好一点？
0: 而且其实线下的东西不比线上贵，尤其是我们做到那种源头直供的工厂店，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从源头的展厅直接就源头的厂家生产完直接就搬到咱们展厅，
1: 嗯，
0: 中间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对吧？哈，而且我们是批量的采购，它成本低，然后我们批量的物流成本也很低，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总比你单件单件的去发快递成本要低得很多。所以现在，而且现在啊，说实话，价格那么内卷的时代，没有一个商家会故意报高价去吓跑客户的。
1: 啊，是是这样
0: 子的，大家也不要被误导，说觉得线上就一定便宜，线下就一定贵，不妨多到店里来看一看，同样的款式拿过来对比对比。
1: 嗯。
0: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1: 哎，一定是的，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这个是千百年来的总结的一个经验了。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啊，
1: 我们再说这个体验啊，线上线下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最大的，因为一般现在都叫体验店，为什么叫体验店？原因最重要的是，哎，我可以直观的感受啊。
0: 嗯嗯，你像在线上买东西的话，就是你面对的是图字、图片、文字，然后跟客服咨询的一些信息，你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在线下，你走进了展厅，你能看到什么？首先你能看到它整体的场景搭配，
1: 对，
0: 适不适合你们家？你觉得漂不漂亮？对不对啊？然后呢，你能摸得到这个产品材质，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细腻的？
1: 嗯，
0: 你能体验到你躺在上或者坐在上，你感觉是不是舒服的？对吧？嗯，你可以一张一张的试，你一下午试个50张沙发、100张床 ，OK 都没有问题。试完了以后，其实你就试了3张以后，你就能试了10张以后，你就能选出来大概适合你的东西了。
1: 其实这个不论是沙发还是床垫啊，
0: 一定要试，
1: 一定要试的。
0: 要躺，
1: 你真的试过了之后，你是会发现不同材质它的你坐下去的感觉是
0: 完全
1: 不
0: 一样
1: 的。
0: 嗯，包括就是咱们家里，你看像七姐，您家里边有长辈。有孩子，对吧？还有您自己老中青三代，这三代人他的年龄不一样，骨骼的这个成长发育各方面都不一样，他对东西的要求也不一样，
1: 是完全
0: 不同的，舒适度，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得孩子的床垫让孩子试，老人的床垫让老人试，你和您先生的床垫你们自己试。
1: 是的，
0: 是要这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重
0: 要
1: 的。对，还有就是咱们接下来再看啊，就是其实每天吃饭的这个餐桌也是如此。
0: 是是是，
1: 不要去看这个。

0: 照片啊，就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讲上当受骗之后，就管那个叫照片啊，骗人的骗啊，
1: 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啊，差太远、啊、
1: 是
0: 嗯。还有最后咱们来比比价格，究竟线上线下的价格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很多消费者现在到了今天就觉得这个线上的一定贵，不是线上的一定便宜，线下的一定贵啊。
1: 不是的，真的现在不是这样哈。
0: 但真的便宜的是啥？
1: 你看到的价格低，可能是因为材质上给你做的减法。
0: 对，
1: 比如说咱们沙发的这个底下有框架，线上你是看不到实物的、
0: 嗯、
1: 但是你在线下展厅，我们展厅里所有的它都有可视窗、
0: 嗯、
1: 拉开拉链你能清清楚楚看到它用几公分乘几公分厚的框架，它用几毫米直径的弹簧、
0: 嗯、
1: 它的弹簧它的海绵是不是高密度的无石灰粉填充的海绵，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的，你自己是非常踏实的。
0: 嗯，
1: 你就像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觉得我们有客户拿网上的图片到我们店里来找产品、嗯、很多现在哈，嗯，找来以后好了一对比一看，价格跟我们要差到三分之一，价格区别在哪里，我就可以跟他说，你要去问一问他，他的这个沙发的底下的实木框架非常重要，对吧、
0: 嗯、
1: 他决定这个沙发的这个坚固程度。
0: 嗯，
1: 那它是3×4公分厚的木头还是2×3公分，你拿肉眼基本看不出来，
0: 看不见，
1: 看不出来的。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投诉是那个床的撑、嗯、木撑非常的细、嗯、一上去就晃着，
1: 稍微用力一躺吧，长腿断了。
0: 是的，
1: 很多是这样，
0: 不能用力一跳就断的、嗯、这个是这个这是一个投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你到实体店你去看看他的木材，
1: 对，
0: 他如果能做成这样，他就告诉你啊，这个你不能动啊，你不能跳，他保证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一旦出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
1: 其实实体店更看重的是口碑，
0: 哎，对，
1: 而且呢他不想有太多的售后，
0: 嗯，
1: 售后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其实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大件商品从装修的这个角度来讲，
1: 对，
0: 其实还是要慎选线上啊，你一定要优选线下、
1: 就是
0: 啊、从各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如果你常网购的，你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感受跟体验了，
1: 也要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
0: 不论是你买水果买衣服啊，你都知道线上跟线下有多大的一个差别。不要说啊，线上的这个跟品牌也没有什么区别，你不信把它的这个比一下，就是它的裁剪差那么一点点，你上身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对吧？就是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沙发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可以，
1: 很多
0: 可以有仿版。
1: 很多实体店它其实是同一品牌的、
0: 啊、
1: 它线下实体的货和线上的货它都不是一个流水线，
0: 专业的人
1: 都不是同样的材质、
0: 嗯、
1: 你们可以到任意一家大品牌的线下连锁店去问他们，如果在线上有官方旗舰店的，你问他官旗的产品跟你们一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好像之前就听说线上是线上的这个型号，线下是线下的型号。好，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王总的这个公益电话。
1: 嗯， 嗯，对、啊、我的公益电话是1900518-2519、嗯、1900518-2519，欢迎各位业主朋友有需要来跟我咨询。
0: 好好，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 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13:00，17:00-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调频广播，调频90.2。调频92.7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下载来使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传染病有关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丙肝。病毒性的肝炎呢，可以说是咱们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啊。我们国家呢，也是肝炎负担比较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啊，全球有超过2.8亿人患有慢性乙肝或者是丙肝。那么到2024年呢，统计显示，乙肝和丙肝就夺去了134万人的生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的王鹏医生啊。这个我们连云港市自从实行丙肝消除行动以来啊，我们王医生一直全程参与啊。今天呢，我们请王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大家一同来探讨病毒性的肝炎啊，也就是特别是被称为沉默杀手的丙型肝炎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王医生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甲肝乙肝丙肝啊，他们都叫肝炎，但是似乎好像还是有区别的啊。能不能在这儿呢，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梳理一下。
1: 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其中病毒性肝炎里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和戊肝，他们都具有传染性，属于传染病防治法里规定报告

0: 的乙类传染病，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病从口入，也就是消化道传播，通常是急性的，可以自愈，而乙肝、丙肝和丁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更容易转为慢性，对肝脏造成长期持续的损害。特别是乙肝和丙肝，它们导致了全球95%的肝炎相关死亡，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几敌人。
1: 嗯，其实王医生啊，我们乙肝呢我们是比较了解的啊，就是经常会打个疫苗对吧、
0: 嗯、
1: 啊，尤其是宝宝出生的时候咱们就要打这个乙肝疫苗了、
0: 嗯、
1: 但是丙肝听说它是沉默的杀手，这个我们就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它在生活当中其实很难发现呢？
0: 嗯，是的，这正是丙肝最狡猾的地方。很多人感染丙肝病毒后可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但病毒却在悄无声息地破坏我们的肝细胞。如果不干预，约有20%-30%的慢性丙肝感染者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就像埋在我们身体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等到你感到乏力腹胀时可能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所以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感染，更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因为杀手即使再沉默他也是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4年全球约有23.9万人死于 HCV 感染引起的肝硬化及肝癌。我国是全球 HCV 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原发性肝癌发病及死亡数占全球半数以上。
1: 就是这个丙肝是吧？
0: 是，
1: 嗯，就是因为这个说 HCV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
0: 是，
1: 但是说到丙肝大家就要引起注意了啊！既然是沉默的杀手啊，那我们是不是现在都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呢？一不小心咱们就中招了还不知道，
0: 嗯，
1: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0: 嗯，实际上是无风不起浪，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存在其必然性。丙肝的源头即是感染丙型肝炎病毒，而丙肝病毒只通过三种途径传播，分别是血液、性接触和母婴。血液传播是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被丙肝病毒感染的血液及其制品或者是物品都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如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内镜及侵入性诊疗操作，特别是针刺、纹身、打耳洞、共用牙刷及剃须刀等。它还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特别是多性伴及感染其他性传播途径感染者的危险性更高。另外丙肝病毒可以通过母婴途径传播，就是母亲生产过程中可能传给婴儿，但是我们现在的产检基本都会检测丙肝，所以极少出现母婴传播。目前丙肝感染的主要途径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
1: 嗯，那就说到这儿，其实您看啊，我们平常体检的时候一般都会查乙肝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感染，但是这个丙肝我们很少在体检中说提及我们要查这个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咱们怎么预防呢，或者是需不需要我现在了解了这个情况我都到医院去先检查一下，看看我有没有这样中招的这种状态。
0: 嗯，说到预防肝炎，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打疫苗、
1: 嗯、
0: 接种乙肝疫苗就是预防乙肝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就丙肝来说很遗憾目前没有有效的预防丙肝的疫苗可以使用，所以切断传播途径是与预防丙肝的关键。首先我们要避免高危的医疗行为，应前往正规医院接受治疗，特别是长期接受血透或者是牙科治疗的患者。另外如有需要请前往正规的美容院、纹绣店、修脚店、牙科诊所等进行整形啊、打耳洞啊、美甲、洗牙、拔牙等有创的医疗行为。第二点就是我们要避免高危的性行为，就与丙肝患者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或者是同性恋，或者是多个性伴侣人员，感染丙肝的风险性也会大大增加。所以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要正确使用安全套。第三点就是预防母婴传播，主要是通过产前筛查和阻断。
1: 嗯，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你说我确实不了解，就比如说我今天刚刚听说啊，这个丙肝真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危害，那我下次在体检或者是我在查血的过程中我完全可以加上这一项对不对、
0: 嗯、是，
1: 哎，我可以检查一下先看看我和家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嗯、另外呢刚刚我觉得

0: 安医生讲得非常的好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洁身自好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对您的这个健康最好的一种保证啊。还有接下来啊，我们就说万一一不小心我有了以上的这种危险行为，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呢？
1: 嗯，首先我们要做丙肝的抗体检测。
0: 嗯，
1: 抗体一般在感染后的3个月内可以检测出，并且是长期携带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检测出抗体是阳性的，说明你现在正在感染或者是曾经感染过，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做丙肝病毒核酸检测，只有当丙肝病毒的核酸阳性的时候才能证明我们是现正感染，才需要治疗。如果只查抗体的话，阳性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去查核酸
0: 啊。其实我们正规的这个体检我可以做一套的检查吗？我既检查我的这个抗体，我也查一查核酸呢？
1: 因为核酸毕竟是相对于抗体医疗费用有点高，然后如果是大家如果是可以承担的话可以一起检测，如果是自身能力有限的话可以先做抗体，如果是抗体阴性的话是没有必要再做核酸的
0: 啊。就是这个比较适宜啊，这种选择就是先查抗体啊，这个没问题咱们就正常，有问题再查核酸啊，这个就比较经济实惠啊。刚刚我们王医生给我们讲了很多基础知识啊，那丙肝防治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规划或者相关政府有什么这个应对的策略，而且我们现在进行的效果怎么样？
1: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像我国是全球感染丙肝负担较重的国家之一，感染的人群基数比较大，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同时助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国家在2021年就制定并出台了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方案。我们省市两级也是积极响应，出台了符合我们实际的省市规划。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国现有的丙肝病例数持续下降，近3年在我们连云港也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我们丙肝的抗病毒治疗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0: 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治疗啊，就是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啊，我们丙肝的抗病毒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是好像丙肝咱们可以治愈了吗？
1: 是，过去我们依赖于干扰素的传统疗法，副作用大，并且是治愈率也不高，但现在因为抗病毒治疗小分子药物的出现，让丙肝的治愈率达到惊人的90%以上，并且经过我们的努力，目前连云港市的本地的丙肝治愈率更是高达95%。
0: 哦，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但这些药物它贵吗？我们普通人用不用得起呢？
1: 国家目前已经将部分的丙肝抗病毒治疗药物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连云港市符合条件的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药物职工医保报销比例达到80%，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也在65%。不，当然不同的药物治疗费用可能不太一样，但报销以后的我们的花费负担会大大减小。
0: 那王医生啊，我也了解到了咱们丙肝治疗是需要到定点医院的，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有哪些医院可以治疗丙肝？
1: 连云港市目前有7家的丙肝定点治疗医院，分别是东海县人民医院、灌云县人民医院、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赣榆区人民医院、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丙肝的治疗不仅需要按时的服药，还需要在治疗开始后的1、3、6个月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测，以确保我们服用的药物对身体没有造成特异性的异常反应，以及确保体内病毒的完全清除。所以我们需要到定点的医院，然后它可以提供以上的服务，让我们更舒心。
0: 那关于丙肝的认知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就是歧视啊。很多人呢都担心我们日常接触就会感染。这个王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误区。丙肝病毒不会通过空气、食物、水传播。日常的我们之间的握手、拥抱、共餐、共用办公用品、共用马桶，甚至打喷嚏、蚊虫叮咬，都不会传播丙肝病毒。 患者治愈后完全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嗯，
1: 工作还有学习，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相反，理解和关爱才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接受治疗。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这个王医生也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丙肝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这个丙肝既然它是我是不能够打这个疫苗的，我也没有办法，那我需要不需要我每一年带着家人都去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就像我们正常体检一下检查乙肝那样，也把它查一下。
1: 和乙肝相比，我们丙肝目前在我们市的患病人数和患病率都是比较低的，然后如果我们没有上以上的三种途径的接触传播，只要我们确保自身的洁身自好，然后没有相关的危险途径的传播，我们即可以放心大胆的做完首次检测，比如说丙肝抗体和核酸检测双重检测，放心大胆一点，实际上是完全可以，以后就不用再考虑。

0: 的传播。
1: 嗯，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找个合适的时间去检查一下，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2: 嗯，是
1: 啊，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王医生也多次给我们讲，它是一个什么沉默的杀手哈，真的没有什么反应。它跟乙肝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乙肝可能会有反应是吗？
2: 乙肝，相对来说它的对我们来说感染的人数相对多，而所以就对我们来说危险性更大，因为感染源更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危险性更大。而且乙肝是现在只能进行临床治愈，需要我们长期服药，而丙肝是现在因为有了小分子药物的出现，如果我们真的感染了丙肝，所以就是和就相当于医疗负担相当于更小一点，只要治愈就没有后续的一些我们的服药或者是相关的经济一些负担，相当于对大家来说相当于更为放心，或者是更危害性更小一点。
1: 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虽然它是不容易被我们发现，但是一旦治疗就治愈之后就是治愈了，对吧？
2: 治愈
1: 它跟乙肝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是吗？
2: 嗯，是
1: 啊。乙肝这个治愈率就没有那么高。
2: 嗯，乙肝是临床治愈，它需要还是大部分是需要长期服药的。
1: 哦，是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一下，你看乙肝咱们都是有疫苗的，这个宝宝出生咱们就打这个就接种这个疫苗了啊。那现在从这个我们疾控这边了解，它是逐年这个人数感染人数是下降的呢，还是维持的呢，还是上升的这种状态？
2: 嗯，您是指乙肝
1: 啊？对，不是丙肝。
2: 乙肝目前来说我们整体连云港市的整体水平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是也没有明显的上升，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因为它的就是特殊，它需要长期服药嘛，所以它的就是基底还是就是感染人群还是总的人群还是在增大，但每年新增的确实是一个比较平稳的
1: 啊。就是这个呢，还是就是我们控制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对吗？那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乙肝的这个了解哈。就是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一旦我得了这个丙肝，那我现在已经怀孕了啊，就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孕妇这个人群，是不是我需要到上面指定的医院，就是比如说丙肝我要到指定的医院去分娩？
2: 这个首先我们对于这个丙肝的孕妇分娩，实际上我们有些在孕妇产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当时我们当时应该会有相关的，就是根据医生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否需要阻断，是否需要终止妊娠，是否或者是服药，因为服药相对于对胎儿的一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对于产检，如果真的是需要产检，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就是专门的医疗机构，因为它现在还是不像艾滋之类的一些感染风，就是危害性很大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一般来说只要在自己的产检的医院就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不需要额外的
1: 啊，就是说不需要我专门去就是我们上面那些指定的这些医院去啊进行分娩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那刚刚我们其实我觉得王医生也讲了，我们自己可以做出决定，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对吧？如果我的月份比较小，这个我的身体状况又还可以的话，因为我们丙肝是可以治愈的，对吧？
2: 是应该是可以治愈的。
1: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状态呢决定我是不是要保这一胎，对吧？
2: 是
1: 啊，一旦感染了我们，但是如果你这个身体状况不好，你又必须得要留这一胎，那就要加以注意了，对吗？
2: 是
1: 啊。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王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专业清晰的讲解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啊，再请我们的王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
2: 丙肝 可防、可筛、可治愈，关键在于高危人群的主动筛查，确诊后及时接受8或者12周的口服药物治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肝脏健康，主动检测，科学防治。
1: 嗯，其实在这儿呢，朋友们还有什么这个我们丙肝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详细的咨询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那个请王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指导。如果我要是想咨询这类的这个问题，可以去拨打

0: 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咨询。但是如果要是说我发现我有了这样，
1: 如果是丙肝的话，现在各个定点医院有专门的就是肝病科或者是相关的慢病科，但大家可以就是可以直接就是先去咨询台问一下，因为各个定点医院的科室可能又稍微的不同，大家可以直接询问。
0: 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比如说海州区啊，您可以到第二人民医院，也可以到第四人民医院，对吧？如果是连云区，您可以去市立东方医院，其他的县区可以到各县区的这样的一个县级的这个人民医院啊，都可以去啊，进入相关的这个科室啊，去咨询一下，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当然了，你说关注我们的这个疾控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可以学得到，对吗？
1: 是
0: 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啊，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81212345。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也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我们的生活》。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的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I can't fight you,
1: I can't fight you,
0: I can't fight you。
2: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百人吗？

0: 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3: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9集。
9: 接着吴子山带起的灰尘飞入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孔里。韩夏春赶紧闭眼，摸着吴子山的脚向下爬去，是蒙里蒙混的叫骂声。接着警察朝里面射击，能看到火花的闪动，听到子弹射入脚后跟旁边洞壁的声音，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他们匍匐前进。地道仅能一人爬过，大约沿着缓坡向下爬了8-9分钟，吴子山道：
10: 小心撞头。
9: 话音未落，韩夏春头就撞到了一根木船上，他躲开了船子，勉强爬过去，再爬3-4米。吴子山说：
10: 可以站起来了。
9: 吴子山搀扶韩夏春站起，韩夏春腿有点发软，艰难站住。吴子山返回去，似乎是用力搬动了刚才的船子，轰隆一声，土沫和气流将韩夏春扑了个趔趄，差点跌倒。吴子山退到他身边，骂道：
10: 狗日的赵建峰，你钻到乳牛屁股里去，可惜这个屁股是个实的。
11: 怎么回事？口封住了？
10: 正是，放心，咱出去有办法。这里憋闷，咱走上。
9: 他拉着韩夏春慢慢往上走，走了5-6分钟，前面出不去了。吴子山轻虚一下，慢慢搬开一块土砖，露出一道缝，借着昏暗的光朝外观察。枪声、警察的吆喝声、赵建峰的呵斥声，隐约可辨。两人将土砖缝搬大一些，透着气儿歇息着。一会儿吴子山再搬开几页砖，先出去了，示意韩夏春别动。半小时后吴子山返回，声音恢复正常，说：
10: 走了，出来吧。
9: 韩夏春走出，竟是藏自行车的高瑶。高瑶通风很好，视线也好，很干净，小炕上铺着凉席，正好能睡两个人，本是供这家有钱有势的家长享用的。两人睡在炕上，月光透过窑洞对面坡上的树梢泻下来。韩夏春举目望去，一轮圆月正挂在杜梨树树梢的枝丫上。 几只狼在悬畔张望着，如血长蛇舔着鼻子和嘴巴，不时龇牙咧嘴，呜呜叫着，显然是闻到了人肉味道。韩夏春想，警察估计是一个不留的走了，也不知道倪百人怎么样，有心尽快前去看看，无奈吴子山跟着。于是他说，
12: 小伙子睡吧。
9: 两人睡到下半夜，吴子山骑自行车将韩夏春捎到金凤巷，两人再骑上马疾驰来到九宗山。其实天麻麻亮，兰芝儿一见吴子山就吩咐他当总管，以便稳住他，并使他无暇他顾。吴子山虽感压力大，但还是满口应承下来，忙得焦头烂额。韩夏春这才知道，九宗山山丹丹明日要出嫁，而老女婿就是警察厅副厅长焦少成的老爹。他不觉松了口气，警察头目们忙于一位身体不错的老人的风月之事和幸福晚年，他保护倪百人的压力似乎暂时轻了些。吴子山忙里偷闲，对齐天意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说，
10: 齐记者，你没事休息一会儿。
13: 不能够啊，大家都很忙，我岂能独闲。
10: 也是，闲下来肯定要琢磨你干大的事情了吧。哎，听说他已经进入解放区了。
9: 齐天意一听这小子在转弯抹角打探倪百人的下落，故意说，
13: 是吗？那以后你和债主的婚事谁来拉扯呀？
10: 凑是的。
13: 哎呀，弟兄们在这儿忙着致应江老头那小的事情嘞，可咱毛头小伙一个个却放在那干尸茶上嘞。我也想找到我干大，再让他给我介绍个好女子。哎，现在的妻子关瘾重，经常闹矛盾。
10: 那咱俩目标一致。
9: 吴子山信以为真。这时兰芝儿走过来说，
14: 对，天上就掉下一个兰妹妹，你俩可别到时候为我打架呀。
9: 两人错愕，担心警察搜山，赵有情一夜没合眼，他坐在院门外的杜梨树下，时时警觉地四下盯看着。天快亮的时候，他打了个盹儿，却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睁眼时，见女疯子站在他家烧门门道怪叫，
15: 死老汉，没良心的，死哪里去嘞？
9: 屋子里的人都警惕到嗓子眼儿。赵有情母亲端着尿盆出来倒尿，打探虚实。赵有情上前，最终闹明白是邻居找老伴儿敲猪堂，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儿，打发了他，又回到屋子。赵有情脸色异常难看。倪百人见状便问，
16: 他赵家说你有啥事儿瞒着我？
10: 也没有啥，就是老唐、秉承和周云再没有消息。
16: 对于你来说，他们本来就非家里人，有事儿才来，没事不

0: 属于正常。
1: 也是，您再睡会儿吧。
2: 不对，你还有事儿瞒着我。不要紧，你说出来，咱俩一起对付。
3: 赵有情支吾半天，终究没说出部队要搜山的话，而是讲述了自己一段过往苦恋。原来啊，隔壁的女疯子叫张桂兰，曾是赵有情的初恋情人。当年两人同村，青梅竹马，张桂兰小赵有情两岁。到了赵有情18岁那年啊，他俩私定终身，无奈张家包办女儿婚姻，将她嫁给了赵有情的邻居，拆散了他们。赵有情也有了不如意的婚姻，几年后妻子难产而死。张桂兰不堪内心淤积，竟疯掉了。她男人忍受不了妻子的疯癫，出门去潼关煤矿做工，不幸遇矿难而死。张桂兰便落得如此凄凉。倪本人闻罢大感兴趣地说，
4: 你的煤我保定了，只是这个煤有难度。
3: 一大早在礼泉县山野里叫嚣呼东西，灰突呼南北的赵建峰，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也决定赶往西京去。他觉得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与其这样苦干实干下去，还不如多走走门子，拉拉关系。他离开了追捕现场，但是咸阳这边的特务们今天似乎并没有消停。赵有情家周围的麦田里，丘地边，水渠畔，房前屋后，不时有各种打扮的人转悠，监视着他家里的一举一动。大伙很着急，倪百人看着焦急万分的赵有情，走到他跟前，朝他耳语一番。赵有情拍手称好，道：
5: 就照老哥的办法来，他有他的金刚钻，我有我的老主意，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3: 吩咐大家照倪百人的主意去做。大家做好准备后，人人才放下心来，去吃更加简单的早饭。见家里如此困难，倪百人过意不去，留了墨宝给赵有情。赵有情一见倪百人仨字儿，立即跪在他面前，连道：
5: 呀，大先生，你是我们心中的大神，你为咱三秦关中百姓奔走呼喊，这家子不容你，疯狗要的害你，你是百姓心中的活菩萨，我赵有情何？

0: 的何能，有如此福分照顾您。郑大先生，请受小弟我一拜。
1: 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倪百人忙放下笔，拉起赵有情道：“
2: 赵当家的，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请受老哥一拜。”
1: 说着就要跪下，赵有情忙拉住他，两人手拉着手，交心而谈。久之，山寨早饭时，吴子山殷勤备至地给齐天意端来了九宗山鹿肉，兰芝儿肩头蘸缨，陪齐天意坐在上首，两人说说笑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并不住给缨喂肉吃，一点也不顾忌一直站着伺候人的吴子山的感受。吴子山见状，尴尬地用手指头搔起了后脑勺。兰芝儿眼睛余光一扫他，问：“
3: 吴子山，咋没招呼老堂叔来喝酒？”“
0: 跳珠堂早走了。”
1: 齐天意颇觉意外，拍拍自己身旁一直空着的木椅：“
0: 吴警官，快来快来，吴大总管，坐下来，好喝酒说话。”
1: 吴子山这才走过来，从桌上拿起筷子，正要坐下吃饭时，不料兰芝儿又道：“
3: 哎，给山丹丹开脸的人找到了吗？我女儿生来命苦，可天生丽质，你可得找一个开脸高手，好生使我女儿的美貌锦上添花。”
1: 吴子山听罢，放下筷子，垂头走出门去。当新娘山丹的这边紧锣密鼓准备出嫁时，西京城新城北老新郎官的焦家大院里吵翻了天。在戏班张连迈步诙谐喜气的唱腔里，指挥沙洋的焦老才碰见了正在忙着指挥布置新房的儿媳妇程玉娥。程玉娥光彩夺目，手里拿着一把花花绿绿的丝线匆匆走过，由于走得急，手里的丝线带起了风，丝线正飘到正在炸脚捂手指挥牛二蛋翻羊肠子的焦老财的脸上。焦老财其实很受用，但是牛二蛋看到后坏笑了一下。牛二这坏笑不打紧，关键是牛二还笑出了声，笑出了声其实也不打紧，关键是那笑声惹得众人都知道了程玉娥用丝线刷了老公公的脸，这让一向死爱面子的焦老财脸上有些挂不住。为了表现他作为家长的威严，他冲口骂道：“
2: 你急个啥？急得做第二回教训啊！”
1: 程玉娥被骂得一下子愣怔在那里，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他俊俏的脸上涌流而下，半天他才说：“
4: 你就这样当老的嘞，蛮不讲理的。”
1: 毕竟年轻气盛，还是冒犯了公公。焦老财当众被媳妇骂，一下子火爆脾气上来了，咆哮道：“
2: 反了，你还敢骂你老子？我看你六月里的萝卜少浇着嘞，不安分了你。”“
4: 你为老不尊，还嫌我说话不好听。我问你，你送我娃的青铜佛为啥要回去了？”“
2: 我嫌他旧马古董的，我给我孙子换新的呀。”“
4: 碎娃娃拴锁子的东西，哪能今天给了明天换？我还嫌对我娃不吉利嘞。”“
2: 什么今天给了明天换？明明娃都带了有十几天了嘛，你编排谁还编排你公公来了？”“
4: 我编排你了？呀，我和你说不清个眉眼。”“
2: 你和谁说能哈个眉眼？我看你不安分得很。我问你，你今儿个想出啥事儿？”
1: 焦玉娥将头一甩，气狠狠地嗯一声，啜泣着进门去向焦少成求安慰。焦少成竟没有听到外面的吵架，为了明天父亲的伴娘，他正在做黄子红的工作，两人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
2: 兰芝儿明天是当妈的，不可能做

0: 黄子红没料到焦少成在这个时候，他想吐的时候突然发起进攻，一股怒火压住了他翻江倒海般的胃，使得他有能力给予这个欲火烧坏脑袋的蠢男人以迎头痛击。事实上，他真的一掌猛击在焦少成的天灵盖上，焦少成顿时仰面朝天，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翻了个白眼儿。黄子红一看坏了，忙上前掐他人中，焦少成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一会儿竟断气儿了。黄子红大骇，赶忙俯身用嘴唇紧紧擒住焦少成的大嘴，给他做人工呼吸，并用手不断地压着他的胸部，如此反复几次，焦少成终于恢复呼吸。他使劲抓住黄子红的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黄子红啜泣道：“
1: 老焦，别吓人呀你！”
0: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焦少成妻子进来。程雨娥再次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上回娃满月丑事的阴影啊，还没消弭，今天更过分的行径就已上演。这个豪门柔弱的妻子，本是受了公公的气，想来这里讨得丈夫的安慰的，不想丈夫的行为更刺伤了她敏感的心。她真想逃掉，真想自己压根儿就没看见，真想一死了之。可是她才20岁不到啊，也是有感情的，也是有自尊的，也是有脾气的。眼前的摔跤，这是她温柔敦厚的说法，唯有如此才不伤丈夫体面，不使她被认为是少教，不使众人听着尴尬行为。她不能不表态，于是她张了张口道：“
1: 你黄鼠狼吃过界叛了，你俩竟然不避人，关着门在这摔跤。”
0: 说完就哭着离开房间。可怜的程玉娥离开房间后又离开了喧闹的院子，离开院子后又离开新城北门大街，她端直去了警察厅，去找领导告焦少成。殊不知焦少成虽是副厅长，但由于正厅长空缺，所以他是警察厅最大的官。门房老汉看到一个俏丽女人气冲斗牛的闯入，觉得面熟啊，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这时站岗的警察开口拦挡，程雨娥吼道：“
1: 你敢拦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门房老头心平气和地问：“
2: 你是谁呀？”“
1: 我是焦少成媳妇儿。”
0: 大伙儿这才认出是厅长夫人，恨不得怎么巴结他才好嘞，却不想他说他要告焦少成。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上下前后重新打量一番程玉娥，觉得他只是生气，不像精神失常，于是明白了。有人就蛮有经验地劝道：“
2: 哎，焦太太，您消消气吧，小两口闹个矛盾不是啥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久别胜新婚之效啊。”“
1: 屁话，他和小妖精在房子里摔跤嘞。”
0: 大家一听知道事情闹大了，为了不得罪厅长，办公室谷主任一面将程玉娥请到贵宾室安抚着，一面赶紧派干事小南到焦少成家里去。小南来到焦家时，焦少成刚喝了黄子红喂的葡萄糖水睡着了。黄子红听了小南的报告后，吓得小腹隐隐作痛，可他顾不了这么多，赶忙喊来胡志坚，带他径直回到警察厅。但他事先没有说明叫胡志坚来的目的，而是将他直接交给了谷主任，说是胡主任可以解决问题。谷主任带着满脸狐疑的胡志坚走进贵宾室，

0: 程玉和见旧情人来到，觉得丢人，强压屈辱，停止了哭闹，一语不发地跟着胡志坚回到自己家。此时黄子红在自己办公室已处理完下体渗出的血，他歇息片刻，提心吊胆地回到焦少成家，见程玉娥情绪已经恢复正常，跟没事人似的，黄子红便直夸胡志坚能耐大，胡志坚莫名所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7: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百人吗？
8: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9: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0集。
0: 上午，九宗山在一个隔间，齐天意找到正在忙活的不亦乐乎的吴子山，顺手塞给他一小包松子，很开怀似的说：
11: 兄弟，没事淡淡嘴，你看你和我都需要泥板人，对不对？那咱们能不能将他弄上九局

0: 于山来啊。
1: 吴子山举双手赞成，两人走到僻背处，认真商量，仔细计划后，决定立马行动。
2: 就在他们着手准备接倪百人上九宗山时，在前山赵家村，一伙特务凶神恶煞般强行闯入倪百人养伤之处赵有情家，他们将赵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可就是没有见到倪百人。
1: 临离开时，一个特务心不死，贼眉鼠眼走进井窑，赵有情紧张到了极点，忙偷偷拿起一块板砖跟了进去。特务左看右看，最终摸着露露爸，回头盯着赵有情，将露露爸晃了几晃。赵有情手背在身后，藏着板砖，差点一板砖拍死特务。却见那特务拿开了手，走出了井窑。特务们走出院门，赵有情就吩咐罗丽丽在哨门口放哨。他走进井窑，搬开井盖，摇动炉炉。
2: 一会儿，倪百人竟站在木桶里，徐徐从井里升腾而上。
1: 正在这时，哨门又响动起来，赵有情大骇，自觉特务耍了手段，这次将躲不胜躲，却见韩夏春一跛一跛走进来。
3: 焦少成醒来后，焦老才见儿媳妇与儿子闹得厉害，便烧纸条给将过门的新娘山丹呢，让她明日过门务必带上青铜佛。
1: 难得廖江石一般死硬的公公能让步，年轻的程玉娥一听这事儿，似乎也原谅了焦少成的花心和公公的无礼，开始忙着张罗公公的婚事。众人一起行动，很快婚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差明早及早娶人。
3: 九宗山这边也准备得差不离了。
1: 此时大石榴树下，兰芝儿正与齐天意悠闲地说话，只待明日大轿子抬了山丹的进西京城去。他的爱婴蹲在石榴树的高枝上，四下张望，不时用喙衔着羽毛。这时山丹丹扎一头绸子花跑过来，焦老财的话已经急急如律令地传到他耳朵，于是山丹丹又朝兰芝儿提起青铜佛的事儿来。一语惊醒梦中人，齐天意立马也跟山丹丹逼要青铜佛。兰芝儿慢悠悠从褥子底下拿出那只半新不旧的无座青铜佛，朝齐天意做出祭地畏地的样子，却对山丹丹讲话：
4: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要一言不合就要青铜佛，难道不给你青铜佛老焦就不要你了，还是你就不愿意嫁了？
1: 山丹丹很懊恼，却挤出一点笑容对付着兰芝儿：
5: 这青铜佛本是黄子红所配之物，理应……
1: 兰芝儿听出是情敌的东西，立马缩回了递上去的青铜佛。下午韩夏春收到飞鸽传信，内容是九宗山欢迎尊贵的病人先生栖身青铜，
2: 别无选择，大伙开始紧张地准备倪百人去九宗山的事。
1: 阴沉的云块压着关中大地，山岚浮动在前山赵家村的角角落落。在大伙忙碌的准备中，夜幕渐渐拉开，很快一座旧轿子从赵有情家抬出。四小时后的深夜，趁置办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在忙乱中告结时，
2: 吴子山与齐天意出发去接倪百人的轿子。
1: 简短寒暄之后，两人亲自抬轿，一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逶迤走进九宗山山门。
2: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倪百人似乎都很重要。
1: 委员长国民党需要他，看中他，拉拢他而不得，恼羞成怒，痛下绝杀令， 必欲除之而后快。本来一枪毙命后，这一宗尸体啊，就该尘埃落定。公众震惊也罢，人民抗议也罢，一党人士攻击也罢，国际上有碍观瞻也罢，总会很快淡出历史烟障。可是，那个枪法冠绝三秦的赵剑锋，偏偏将人打了个半死，还让他跑掉了。如此，问题来了，麻烦来了，斥责来了，逼迫来了，追杀来了。追杀不及而节外生枝的事情也就纷至沓来。首先是群众需要他，救了他，舍我性命，死我全家，我也要救。陈仁言、保长寡嫂、张家媳妇、贾长、王李全家、严子俊、周云以及无数不知名的李全、泾阳、三元、兴平、咸阳群众，就连疯子张桂兰也不知不觉地参与其中。这里面，严子俊、梁来福、王李四口家、景泰三口家人等，共十多名群众，为救自己心目中的王，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群众对从他们当中走出的替自己说话、代表自己利益办事的倪百仁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最朴素的感情，是任何政治宣传也左右不了的，因而是强大的、牢靠的、无坚不摧的。他们的牺牲是无价的、可歌可泣的。其次，共产党统战部正在组织力量营救他，从传递情报的抱玉米花老头到马兰、汪峰畴等共产党的领导，再到统筹这次任务的韩夏春，以及执行营救的汪伯伦、梁来福、景树勋、景泰、郑善军、钱秉成、赵有情，以及无数不知名的地下党员，他们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人民解放而冒险联络他、犯险转移他、历险营救他、誓死保护他。他们之中的王伯伦、梁来福都英勇倒下了，愿烈士们含笑九泉，永垂不朽。

0: 连国民党体制内的人也需要他帮他逃脱，救他脱离险境。赵景汉、罗丽丽、东北军失散的军医，甚至他们的警察如五子山者，也似乎半推半就地在协助他转移出逃。中统的一方诸侯胡志坚也不希望泥百人倒下，否则他跟着沾着警察们转圈就没有道理了。至于齐天翼希望泥百人活下来，原因就不用说了吧，他在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尽可以放飞想象力大胆猜测。就连承担泥百人任务的总指挥黄子鸿也非常需要他，需要他活着成全他和齐天翼的美满姻缘，更需要他很快的死，以保住他的职位甚至生命。撇过这些，现在最需要泥百人的莫过于兰芝儿。他救泥百人的朴素道理是，泥百人是好人，必须得救。他救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他同学的父亲，救他就如同救自己父亲一样。他救泥百人最直接动因则是，他想让他给自己说媒拉纤儿，与齐天翼喜结连理。所以那个他追的男人齐天翼和那个追他的男人吴子山同时向他提出收留尼泊人时，他欣然答应。他当然知道将泥百人接到自己山寨无疑是引火烧身，这相当于是和国民党当局直接叫板，必将招来军队、警察、特务、保安团等联合绞杀。虽然他兰芝儿天生就不是胆小怕事的主，可换作平日，即便就一位群众代言人和闺蜜父亲，他也要忌惮三分的。毕竟父亲创下的这个基业也不容易。但今天为了心目中的男人齐天翼，他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的就部署了行动。从那一刻起，出价山丹的似乎成了营救泥百人行动的一个掩护。他主要的心思是反复琢磨泥百人是否收到飞鸽传信，是否已经顺利启程，路上是否安全，以及何时才能安全到达等等问题。下半夜终于有人来报，说是抬着泥百人的轿子已快到山下。他忙再次嘱咐齐天翼、吴子山务必亲自接轿抬轿，勿要因疏忽怠慢而生了枝节。传完号令后，他便在大堂前的杜梨树下静静等待。月亮升起来，照着南面山坳的枝枝叉叉，如同吃人的怪兽般阴森可怖，却似乎越发显示了兰芝儿的美。他的大黄狗依偎在他脚下，警惕地四下审视着，守护着他的美人和主人，又不时朝这位美人打滚，舔一下他的脚，接着继续四下张望，似乎在监视和呵斥对于主人的任何图谋不轨。这头大黄狗体型威武，如头小牛般大小，是父亲当年留下来的。他是那头豹王的老对手，曾带领狗群多次围捕豹子粮的豹子。据说豹王一见他，哪怕是闻见他的气味，瞥见他的一坨屎、一根毛发，也会掉头而去。这大概也是豹王不辞而别的原因之一吧。一个时辰后，轿子抬到了寨主兰芝儿的大堂门口，被定定放在杜梨树下。兰芝儿就与泥百人在杜梨树下的月亮地里相见。他掀开轿帘，关切地问道：
1: 泥伯伯光临，有事远迎啊，辛苦了，您伤势怎么样？
2: 哎，死不了发疯嘞，多谢，让我下来，我这大男人坐轿还是头一回，这把人难受的，
1: 伯伯，您可别说不吉利的话，您先坐着，别着急下，我给您特意安排了保险的地方。
2: 人不死，何言福？现在兵荒马乱的，天知道哪个回合就被夺了首级。蒋某人这次也让我看淡生死了。
0: 齐天意道：“
3: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生路途劳顿，先到地方歇着吧。”
1: 刘伯温马彪，带人护送先生去住处，好生伺候着。
0: 闻声，从旁边树林里跑上来两个彪形大汉。
4: 是，兄弟们，起轿。
0: 蓝志儿、齐天意、吴子山只得与泥板人告别。吴子山呆呆地看着一行人走远，如鲠在喉，心有不甘。在他和齐天意最初的计划里，忽略了泥板人安置地方这重要的一环。山寨于他而言，不但机关他不熟悉，而且他只是个过客，自然不便过问蓝芝儿的具体安排。其实泥板人要去的地方，齐天意也不知情，他被蓝芝儿秘密安置在九宗山后山的九龙观里。九宗山的黎明悄悄来临，曙光透着迷蒙的雨雾，慢慢挣扎，慢慢透亮，直到天光大亮时，人们才发现周遭被密密扎扎、风吹不过、水泼不进的大雾包围。云山雾罩里，山峦露出半边角，树木、地面全都湿漉漉的，枝头的小鸟羽毛上不住滚下晶莹的水珠来。云翻雾卷间，九宗山开始露出它娇羞躯体的局部，时开时合，变化莫测，让人恍若置身仙境，做了仙子。就在此时，一批军队、警察、特务和民团气势汹汹赶到，将九宗山围得水泄不通。此事最为后人诟病，有人说捉个半死不活的老汉能用上军队，能出动那么多人，也难怪。其实这次重要行动，三秦省决策者起初也颇为犹豫，但经请南京高层后，还是决定继续贯彻，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使一人漏网的极端反动清剿政策。何况行动本身也可荡平干扰关中几十年的毒瘤，九宗山土匪。因此，从政治高度权衡，此次行动非常重要，而且必要，毋庸置疑，必须办好。消息报到蓝芝儿跟前，他很是一惊，敌人比预料至少早到了六个小时，这说明整个接救泥板人的行动几乎与敌人跟进的行动同步。如果警察特务由于一直在寻找追杀泥板人，他们设法跟上来完全有可能，那么敌正规军民团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开拔到位，就令人不得不疑窦丛生，继而惊出一身冷汗了。难道是出了内鬼？蓝芝儿不禁脑际紧张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0: 如果是这样，那吴子山的嫌疑最大，这个爱千刀的要坏了我的大事。他就急穿吴子山，吴子山很快跑来，一副兴兴头头的样子。兰芝儿不动声色地问他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包围，更何况还要出价山丹的。吴子山胸有成竹道：
1: 车行车道，马走马路。
2: 那好，你支应好出价一事。
0: 吴子山说声抹麻的走开了。兰芝儿又叫来齐天意，仔细商量应对之策。清晨，赵有情家院门大开，他正在喂鸡喂狗，忙出忙进。突然，狗狂吠不止，一群便衣特务冲进门来。他叫住狗，特务们首先闯入警房，摇炉炉摇出了个木桶，接着冲进赵有情母亲的窑洞，闯进拐窑，然后在各处搜寻着，弄得鸡飞狗跳。结果他们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连赵有情也没有再出现。有了梁来福、王礼、景泰三家的教训，大家离开时叮嘱赵有情一定防范狗腿子灭门。所以泥板人的轿子前脚出门，赵有情全家后脚就都转移了。赵有情也是吃过早饭，观察半天后才回家安顿，没料到与特务遭遇。他与他们打了个照面，特务进了警房，他则溜出院门，钻进大沟里去了。特务们一无所获，悻悻离去。一个特务自言自语道：
3: 没见人还好，稳定压倒一切，不加审讯而滥杀人也不好，有损阴德嘞。
0: 与此同时，西京新城北门交府院门外，三辆披花戴绸的迎亲婚车徐徐驶出巷子。主婚车奥斯丁轿车内，黄子红和胡日坚穿戴一新，并排座坐在后座上。黄子红一改平素的警装，一袭青花瓷颜色的旗袍，暗红色高跟凉鞋，高高的发髻，淡雅的香水，好看的小嘴儿，不时小声调侃着胡志坚：
4: 哎呦，胡主任，你今儿个收拾得这么精神，是想与新郎？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两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二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这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0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她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她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她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3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10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她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
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七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一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张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3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他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

0: 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0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他在准备。他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他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他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他，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

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五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30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她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她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她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那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她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她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90%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她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教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

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九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他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他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她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她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秀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他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他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他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他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
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凌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7集，山民设计除盗匪。上一集说到宣德帝给这按察使和巡按他俩互控这个事儿做出了一个评判，那么陈谦氏这边宣德帝怎么处理呢？对于陈谦氏呢，他这种恶劣而惨毒的行为，宣德帝当然是不能容忍，当即就做了批示，说纵真道而污平民，贪暴如此，岂知有国法，罪之如律。也就是说，陈谦氏受贿纵放真的盗贼，反而说污指平民为盗贼，大开杀戒，

0: 足可见其贪暴异常，根本不知道尚有国法在，岂能容忍这种罪行啊？按照律文的规定将他治罪。按照大明律规定，其贪取来降人财物，因而杀伤人及中途逼勒逃窜者斩。陈谦是贪取镇三江李虎贿赂，纵放八名盗匪，这就为贪取财物，又污职平民， 斩杀山民多达200余人，可谓是罪责深重，手段残忍，故此呢，三法司将这个陈谦氏拟斩刑。宣德帝这边同意了，传旨将陈谦氏于范氏治所斩首，将陈谦氏的头颅传世受害地方，以疏解民愤。那把陈谦氏的头颅传世地方呢，则使得山民呢得知这陈谦氏是听从 镇三江李虎的计谋，他们呢也就不会说怨恨朝廷，而将这笔血债呢都记在镇三江李虎的头上。作为盗匪应该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能祸害周边百姓。现在呢，镇三江李虎怂恿陈谦氏祸害山民，陈谦氏被朝廷正法了，镇三江李虎却逍遥法外，山民们怎么能饶恕他呢？ 朝廷将陈谦氏的头颅传世，并且鼓励山民剿灭盗匪，凡是能提供盗匪去处者赏银一两，有生擒盗贼一人者赏银三两，杀死盗贼一人者赏银二两，这样的鼓励对急于复仇的山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那镇三江李虎这边，他出卖山民换取自己八个兄弟的性命， 已经知道山民们迟早会知道真相，就跟这些盗伙商议要去他乡避祸，要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最好呢携带现银，现银呢不但用起来方便也好携带，问题是现银大多数都贿赂了陈谦氏，只有把老巢里藏的一些东西给他兑成现银，这好离开此地。那怎么把这些东西出手呢？城里是不能去了， 因为打劫这事儿已经惊动官府了，官府肯定是严查盗赃，李虎等人呢进城兑银，你就很容易被官府查到老巢，难免再次遭到围剿，风险太高了。镇三江李虎等人呢思前想后，认为呢有几个山民首领拥有大量的财产，如果说把这些物品转让给他们，肯定能换取急需的银两。 不过他们这次把人山民的害得不轻，山民首领肯定对他们恨之入骨。如果说交易不成，被山民首领私吞物品，该地的山民首领挨个排查，发现呢此次兵祸有一个山民部落没有受到侵害，而这个山民首领他手底下呢有百余名丁壮，个个武艺高强，行走山路如履平地，全靠打猎为生。也可能是他们人多势众，陈谦氏呢 唯恐生变，就没有派兵骚扰这个部落。想必呢，他们也不知道镇三江李虎出卖山民的事儿。李虎呢，就去联系这个首领，并且带去了物品清单。这个部落首领呢，叫宜庚，他是老首领的独生女。老首领去世，他呢，就继承了首领之位。因为从小学习武艺，不但貌美出众，而且呢，武艺精湛， 搭弓射箭可以百步穿杨，腰别六把飞刀，出手犹如闪电，令人猝不及防，更兼办事公平，所以说特别能服众。镇三江李虎等人念的是个女人，觉得呢她比较好说话，更何况这些东西啊多是女人喜欢的东西。殊不知镇三江李虎出卖山民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各个山寨，这宜庚怎么能不知道呢？
1: 星星兮星星啊，同为山民呢，那怎么能因为自己没有受到侵害，就对其他山民受害无动于衷呢？宜庚他看到镇三江李虎送来的这个物品清单，当即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先给了定金千两，但是要求必须核实清单所载之物，这才能交易。见单必须核实其物，这也是交易的根本。镇三江李虎也不好回绝， 但是呢怕这个宜庚啊他知道老巢位置，然后呢再告诉给官府，所以说拒绝了宜庚。

更派人核实物品，只是答应说我把物品全部送到山寨，到时候一手交银一手交货。双方争执难以成交，那还是宜庚呢颇有心计，决定按照镇三江李虎所提出的条件办，但是私下呢让自己亲信进行跟踪，镇三江李虎等人的藏身之地也就暴露无遗了。宜庚呢一面通知被官军迫害的各个山寨的首领，要他们各自派出丁壮协同本部落丁壮把守各个交通要道，不能让镇三江李虎等人逃走了，一面呢派人禀告官府，要官府派人前来围剿。官府呢得到山民举报，当即调动40名工兵，派了一个巡检率领前去围剿。这盗匪啊那都是不要命的，个个凶悍无比，这些工兵啊平日里欺负百姓在行，让他们剿匪就不行了，就外行了，更何况他们只知道保命，哪肯卖力气攻打呀。我们在这说的这个工兵啊，不是说工人那个工，不是工程兵，是弓箭的弓，其实就是在当时负责巡逻的那种兵。那负责剿匪事宜的巡检呢，他们这边啊就鼓励山民进来参与。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要命不要钱者居多，毕竟是以命换钱，得不偿失。而满怀仇恨的人呢，既不会计较金钱，也不会吝惜生命，不用说官府鼓励了，就是官府限制也难保这山民们不斩杀盗匪。如今官府让他们去剿灭盗匪，正是顺应了山民们的心理。那在官府支持下呢，山民们心里有了底了。女首领宜庚天资聪明，知道强行攻打镇三江李虎的老巢难免有所伤亡，便力主以计破敌。镇三江李虎呢被山民们团团围住难以逃脱，但是不知道这是女首领宜庚的主意，还以为是受害的山民呢探听到他们行踪了，为了报复才把他们围困起来，所以说向女首领宜庚求救。宜庚得到镇三江李虎的求救，讲明不是为了救他们，而是要得到他们所要的物品，只要把物品送到溪水河畔就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但是所交易的银两要打折扣。那在镇三江李虎等人的眼里，只知道山民首领特别贪财，宜庚如果不在这个交易上跟他们斤斤计较，镇三江李虎等人呢也是不会相信的，这也是宜庚的聪明之处。那按照宜庚他所指引的道路，镇三江李虎等人把物品运到了溪水河畔，那是一处开阔地，无处可以藏身呢。而宜庚呢早就传令各山寨的首领将壮丁埋伏在周围的山林之中，只等镇三江李虎等人到来便一起杀出，务必全歼盗匪。而巡检呢却带领工兵在外围等候，不想身临险境，只想坐收渔利。按照约定，镇三江李虎等人把这物品运到了溪水河畔，见这宜庚呢仅仅带着4名随从就放心了。殊不想山民们呢恨镇三江李虎等人入骨啊，一见到他们便纷纷杀了出来。宜庚等人都是打猎能手，追上前去早就射倒几人。镇三江李虎武艺高强，持刀近身与山民搏斗，说时迟那时快，宜庚3把飞刀掷出，一把插在镇三江李虎手腕上，使得李虎呢无法拿刀了，2把插在他的双腿之上，使李虎呢跪倒在地，被山民们生擒了。数百个山民围剿数10名盗匪，那他们怎么能逃走呢？那出于对盗匪的痛恨，山民们绝对不留活口，即使说盗匪跪地求饶也不放过。结果只有3名盗匪被擒获，那也是个个有伤，其余的则全部被杀死。那么我们说这会儿盗匪被山民们杀的杀，抓的抓，群奸争美，各死伤。那这是这个新的案件的名字。上一集有点没说完的，说这山民们把这些劫匪杀的杀，抓的抓，山民们质朴，把擒获的盗匪啊以及斩杀的头颅啊，甚至连缴获的物品银两都交给官府了，却没有人提出要奖赏。官府也太黑暗了，公布了剿匪奖赏的章程，
你就应该按照章程

给予奖赏。如今见山民没有要求奖赏，也就全当不知道，哎，没有给山民任何好处，而且呢还要挟山民的首领，说生杀大权只能由朝廷掌握，尔等如今杀死盗匪20余人是擅杀，朝廷念尔等深受盗匪祸害，不追究尔等擅杀责任已经是天恩浩荡了，若是再以此邀赏，恐怕朝廷会追究尔等擅杀之责，尔等好自为之，去当顺民，切不可将此事张扬。就这样呢，连哄带骗的把山民首领打发走了。而那些呢原本应该给予山民的奖赏呢，也都被官府啊中饱私囊了，这可见当时官府之黑暗，这正是吃着黑饭藏黑心，官府贪婪坑害民。巡案呢遭到打劫，擅自调兵去围剿，虽然说有挟私报复之嫌，毕竟呢是要除去一方祸患，但是呢他应该监督出兵的陈谦士，这样呢就或许可以使这陈谦士不能收贿私放盗匪诬杀山民，但是巡案并没有参与剿匪，对所报的剿匪战绩呢也没怀疑，原本打劫巡案的人不过是20几个盗匪，即使他们不是倾巢出动，也不会有数百人之多，巡案不去核实，却以此呢作为政绩上奏皇帝，还挟巡案之威牵连了全省大小的官员，使原本就不满巡案所作所为的按察使恼羞成怒，上奏参劾了他，也使得这件妄杀山民的案件被皇帝得知。宣德帝对这种行为是深恶痛绝，主张一定按律。

0: 将祸国殃民的陈谦氏处死，还晓谕山民，对山民进行安抚，使山民们认清罪魁祸首，使以镇三江李虎为首的盗匪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镇三江李海被生擒，当然呢，他最后也是难逃一死，最终是被凌迟处死，其余被擒者也被斩首。值得注意的是，女首领宜庚等人协助官府呢，将盗匪全部歼灭，非但没有得到官府许诺的奖赏，还得到官府的申斥，那如何会使他们心服呢？又怎么能让他们与朝廷同心同德呢？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欺上瞒下是官场的风气，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现实，宣德帝啊，能维持现状就已经很不错了。好了，那这个案子就讲完了，接下来说这个新案件，名字叫群奸郑美各死伤。说明正统年间发生了一起官员为了争夺一个美女而互相陷害的案件，这个案件呢曲折离奇，最后竟然闹到皇帝那儿去了。明英宗呢得知这个事儿以后一定要亲审，但奇怪的是他竟然遭到了辅政大臣三杨，也就是杨士奇、杨溥、杨荣以及群臣们群起反对，最终呢明英宗没能亲审，只是对此进行了批示。那说群臣为什么要竭力地阻止皇上亲审这个案件呢？一言九鼎的皇上为什么在这事儿上做不了主呢？可见这个案件的发生跟处理过程都是值得玩味的。夫妻白首恩怨不相离，这是针对夫妻恩爱百年而言，但在弃夫荣母以子贵的男权社会，妇女要追求自己的真爱啊，真是不容易。而男人呢，为了争夺妇女却不管妇女的想法，只是把她当作一种财产玩偶，以满足自己的占有欲与虚荣心。在争夺的过程中，各种卑鄙下流的阴谋往往是令人啧舌，残忍的手段也常常令人发指，龌龊的心理更是令人作呕。说明正统初年，在陕西米脂有一户人家姓刘，务农为业，老两口生了一对儿女，儿子刘胜被强征入伍了，随军到辽东去驻守，女儿秀月年方15岁，已经纳聘于邻村郑家之子。按照明代描写美女这套路，无非就是以春秋越国西施、西汉赵飞燕比喻之，要不呢就是以蕊宫仙子、月殿嫦娥形容之，但是这些都似乎不能说尽秀月的美貌。常言道，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年刘胜在辽东战死了，尸骨都没找着，噩耗传来啊，老两口子伤心过度，一病不起，不久呢就随着儿子而去了。那你说这姑娘秀月多可怜，孤身一人弱女子，先是侍奉双亲疾病，花去所有家私，连聘礼都用光了，现如今又要承担父母以及哥哥这丧事，不但说孤立无援，更是分文未有。郑家当初下聘的时候以为是门当户对，如今你看这秀月成了孤女了，不但不能带来陪嫁，还要出钱给他家安葬父兄，那这就是赔钱买卖。于是呢，郑家人呢就萌生出了悔婚的念头，不想帮助这秀月安葬父母。那事已至此啊，秀月没办法，毕竟还没过门呢。那按照大明律规定，如果女家悔婚吃50退回聘礼，要是男家悔婚也是吃50不退回聘礼。这个时候郑家要是悔婚，你收不回原先下的聘礼，如果被人控告还要承担吃50的刑事责任。所以呢，在刘家遇难的时候，郑家进退两难，你不退婚你就得帮着刘家办这丧事，花不少钱呢，但是你要退婚你可能丢了聘礼又挨顿打。郑家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家里呢来了个远房亲戚，名叫郑长，人称郑老财，论起来呢算是郑家的堂叔，他在太原城啊有点生意，最近发点财，发财回老家准备把这个家里祖坟重新修一修，感谢祖上的这个恩荫。 郑老财得知郑家这事儿，就自告奋勇说：“我帮你了结这事儿。”郑老财来到刘家，通过刘姓宗亲了解到秀月的窘状，就提出见一见秀月。刘姓宗亲也为这刘家这丧事发愁呢，一看有人愿意帮忙，当然挺高兴，就把秀月找过来了。这时候秀月虽然是一身孝服，但是天生丽质，美貌动人。见到这边秀月貌美，郑老财就打起他主意了。郑老财呢，就对这个刘姓宗亲说，郑家这边要悔婚。虽然说郑家这个时候悔婚有些不仁不义，但是他们不但追不回这彩礼，还愿意说出银10两来助丧，希望刘姓宗亲能理解。原本说刘姓宗亲声称是要告官，因为郑家你在人家亲家遇难的时候，你不但袖手旁观，还抛下孤女不顾，未免太没有天理了，必须要官府来裁断是非。郑老财这时候连连赔不是，就劝刘姓宗亲说，大明律明文规定，男方悔婚吃50，不退还聘礼，但吃账准熟，50板子折熟还不足10两银子，现如今郑家答应给10两银子已经足以抵罪了，你们要是告官，那不但得不到好处，打官司还要花钱呢。你们现在连刘家这丧事都办不起，还打官司，那不自找苦吃吗？这席话呢，说的刘姓宗亲哑口无言。还是一位长者讲到说，即便是郑家给钱营葬，那秀月这孤女以后谁来养活？郑老财自从见到秀月美貌之后，就打定主意要把她据为己有了，所以说非常慷慨的舍去了郑家的聘礼，还答应说我出10两银子。如今一看这刘姓宗亲提出说这个秀月抚养的问题，心中暗喜啊，然后故作为难的说，现在秀月孤苦伶仃，这是天命，不过也是人事。说是天命，谁能想到他父母哥哥都去世了？说是人事，你说郑家在这个时候悔婚，无疑是火上浇油。这样吧，因为是郑家做的孽，我呢也是郑姓人，不能没有责任。我家呢有一个女儿，年方10岁，身边正好缺个丫鬟，不如让秀月到我家照顾小女，待其成年，我再为其择良偶出嫁，这怎么样？那我们说郑老财见到秀月美貌之后，想把她据为己有，就跟刘家呢出了这么一套方案，这么个主意。那刘姓宗亲这边会怎么想呢？怎么做呢？之后这秀月的命运如何呢？咱们呢留在之后再讲，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

0: 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8集，被卖成为他人妾。我们说这边郑老财为了得

0: 这秀月，慷慨地舍去了郑家的聘礼，还答应出十两银子。另外呢，提出说想要把这个秀月给买走，作为奴婢。
1: 刘姓宗亲本来就不想沾染刘家这事儿，谁也不愿意养这么一个孤女。听说有人愿意把这秀月领走，自然挺高兴，但是不能白白就让人带走秀月。于是呢，就跟这郑老财协商，最终以30两银子成交，由刘姓宗亲的尊长出面，让李长等人给担保写了契约，到县衙盖了官印，秀月就成为这个郑老财的婢女了。郑老财协助秀月把父母哥哥给安葬了，一直等到七七，让秀月在坟前祭祀哭别，

然后就带着他去太原了。郑老财为郑家退婚，早已经将这个婚帖给收回了，女方答应不告到官府，不退还聘礼。现如今平平安安退婚，郑家人也挺高兴。可是郑家从来没有见过秀月，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个美人胚子。郑老财这边见着秀月了，一见完就心生邪念呢。如果他跟刘姓宗亲讲啊，自己想纳秀月为妾，肯定会遭到拒绝，所以说自己就说了我是买婢女，实际就是纳妾，只是瞒了刘姓宗亲以及这边郑家人。贪财的人呢，往往是寡廉鲜耻。郑老财出几个钱儿，刘姓宗亲跟这郑家父母就将一个孤女给卖了，还管什么刘姓宗女未来儿媳妇啊，什么都不管了。而这郑老财也不是什么乐于助人，就是为了自己纳妾。一个51岁土老财纳了一个刚刚15岁小妾，哎呦，洋洋得意，毫无羞愧之心。秀月只知道郑老财要他当丫鬟，不知道是纳妾。那既然是卖身为奴婢，那自己命运也就掌握在主人手里了，更何况郑老财还帮他操办父母哥哥丧事呢，也就认命了。说这郑老财啊，在太原城有家室，他妻子呢是大户人家小姐，郑老财全靠妻家的支持，才能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成为拥有万贯家私的土老财。所以呢，他畏惧妻子，一直都不敢纳妾。这次回乡祭祖，看到秀月便忘乎所以了，只图眼前秀色可餐。郑老财带着秀月回到太原城，不敢给带回家里，先租了个院子把他安置停当，这才回到家里。因为做贼心虚，见到妻子呢总有些不自在，妻子还以为他出去几个月过于劳累，并没有在意，备上酒席为他接风。谁知道呢，郑老财不肯入座，先要妻子原谅自己。妻子说，既然错了直接讲出来吧，夫妻之间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郑老财呢要妻子不要生气，便跪倒在地上就说，我看夫人呢也有一定的年纪，家务事虽然有下人来干，但房子里的事总不能让夫人一个人劳累吧，所以呢我在陕西纳了个妾专门伺候夫人，但没有得到夫人同意，这是我的错，还望夫人原谅。妻子听说纳妾，本来就怒火中烧，但见丈夫呢跪倒在地，心也就软下来了，没吭声，转身进了后房。郑老财跪了半天，看夫人也不出来，就说了，人已经娶了，还把她卖了不成吗？说出去也让人笑话呀。在这千不是万不该的诉求之下，夫人呢终于答应说可以把这秀月带回家。郑老财如同得到大赦令一样，匆忙地把这秀月带回家里拜见夫人。女人之间容易互相嫉妒，嫉妒这两个字都在女字旁，而二女成鸾，就是两个女字，一左右两个女字，这个字念鸾，就是争吵的意思。看来啊，女子们难以和平相处。不过呢也有例外，那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并不分男女。果然呢，郑夫人本来是怀着一腔仇恨来接见这个秀月的，等秀月进门一拜，一看身姿美态，使她惊呆了，半晌才说这小妮子我看见她都怜惜，何况那个色鬼了，居然把这秀月给搀扶起来了，家长里短的谈起来，犹如前生姐妹今生母女，好似一家人。原来呢，郑夫人呢最初生有一女，不幸夭折了，如果还活着的话，恰恰就跟这秀月同年同月同日，所以呢他把这个秀月就当女儿一样看待，让她呢跟自己同住。而郑老财呢却只能每天看着美色，却不能有肌肤之亲。郑老财这边娶了秀月，使秀月有了妾的名分。那时候有钱人家这妻妾呀，妻是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但是只能在宅门之内，绝不能抛头露面。即便是家里请客，只要有外人，妻是不能出来敬客的。妾不一样，她地位呢虽然不如妻，但是家里请客是可以出来敬客的。郑老财做生意少不了要请客，以前呢他都在外面酒馆请客，绝对不把客人带到家。现如今娶了秀月了，他就想向人炫耀，
只要请客就往家里带。太原城、阳曲县、李知县因为朝廷发下银两要采购一批军需物资，就招商采买。郑老财这边知道消息了，就想揽下这桩买卖，就请这李知县到家里摆下酒席，热情款待。席间呢，就让秀月出来劝酒。殊不知啊，这李知县见到秀月就离不开眼睛了。这李知县呢，虽然是进士出身，圣贤书读了不少，但都是用来虑人的。他本性则好财、好酒、好色。好财则要人钱，不顾体面，人有好田地就千方百计强占过来。好酒呢，则罔顾晨昏，耽误公事，人有冤枉事从不管是非曲直，唯财是使。好色则三妻四妾不嫌多，人有好妇女用尽心思要把他们弄到手，凭借贪来的钱财上官礼仪不少，也巴结了不少朝中权贵，因此呢，百姓怕他如蛇，连上官也避他如蝎。如今他看上秀月了，起了淫战之心，可连这边郑老财还不知道呢，而秀月呢更是不知道李知县已经要抢夺他了。秀月这边劝了李知县几杯酒，但见李知县色眼迷迷，心里很是不舒服，就推到后堂去陪伴夫人。李知县两个眼睛直勾勾地目送着秀月离开，半晌没说话。郑老财一看这情况，赶紧过来斟满酒来敬酒，借此就提出采买军资的事儿。李知县原本以军资之事待价而沽，如今见到秀月就有打算了，哎，毫不犹豫就把这生意给了郑老财。身为一县之主，李知县身边亲信耳目众多，回到县衙就让他们打探这郑老财跟着秀月他俩什么底细，以便想要从中寻找破绽，逼迫这郑老财把这秀月送给自己。亲信们很快就打探到郑老财从米脂县带回秀月这个事儿，连契约内容都一个字不漏的给抄回来。李知县仔细的查看这契约，发现漏洞了。怎么呢？按照大明律规定，凡是想方设法引诱及掠卖良人为奴婢妻妾子孙者都是有罪的，至少要杖一百徒三年。郑老财你买秀月的时候不符合规定，可以说是想方设法引诱掠卖。郑老财不怀好意地帮助郑家退婚，却以买秀月为婢女为名纳她为妾，则可以按照大明律，凡豪士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兼占为妻妾者绞，这规定可以把郑老财定为绞刑。这事儿的关键就在于要确认这秀月是不是良家妇女，如果是良家妇女，郑老财就有罪了，轻则杖一百徒三年，重则要绞。要是给郑老财定了罪，按照大明律规定，妇女要由亲属领回。如此呢，虽然说秀月没有什么近亲，但是也有远房叔叔可以为家长，因此呢可以责令他远房叔叔给领回去，那这样李知县就有机会了。李知县呢弄清了律例规定，就悄悄地进行取证。他先行问米知县，说这秀月与强盗有关系，要契约上刘姓宗亲以及郑家的家长到阳曲县对质。强盗案件是重案呢，地方官疏忽者都受到处分，弄不好还会丢官去职，所以说用强盗案行文他县，地方官都会配合，以便呢推卸责任。果然呢，刘姓宗亲呢以及郑家的家长啊，凡是跟这个秀月买卖相关的人证都被送到了阳曲县。狠心知县得美人。那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刘姓宗亲呢，郑家家长啊，凡是跟秀月买卖相关的人证都带到这阳曲县了。李知县对人证分别审讯，获取了各自的口供，可以证明秀月的确是良家妇女，那么郑老财掠卖的这个罪名就可以确定了。如果按照掠卖的罪名来定罪，那郑老财你娶秀月为妾，那就是杖一百徒三年，按照法律规定是允许赎的。不过你是让郑老财出些钱，而秀月呢依然不能断离，你李知县也还是没机会。不过呢，郑家家长的证词啊对李知县有利，因为婚书是郑老财骗走的，具体如何退婚郑家都不知道详情，
如果说郑家不

0: 之情，郑老财，你这就是强占。那么按照世豪强占他人良家妻女定罪，这就是可行的。毕竟秀月在名分上仍然是郑家未过门的儿媳妇，如果说强占罪名可以确定，那就是绞刑，你秀月就要归还给郑家。若是由郑家出头把秀月给另嫁了，李知县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把这秀月给娶到手。李知县呢，差人去捉拿这个郑老财到堂听审，差人拿着这差票到了郑家，吆三喝四啊，实际上就是为了要钱。郑老财一边用这个散碎银子安抚差人，一边打听说什么事儿啊。当得知说是违律纳妾的这个事儿，哎呦，也是可恼可笑，心想这李知县前不久还在酒席上跟我称兄道弟呢，怎么现在就翻脸不认人呢？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弄他不高兴了，是不是购买军资这回扣给的不足啊？不应该啊，当时谈挺好啊，这折扣也不能说增加就增加呀，难道就不怕我把这事儿公之于众啊，到时候大家都没好果子吃？郑老财自以为说握有这李知县把柄，谅这李知县也不敢把事儿闹大，便欣然呢与差人一起来到公堂。可是我们说郑老财万万没想到，一到堂上李知县就喝令造例，将他重责20板，然后上了夹棍，再让他跟郑家家长对峙。这个时候郑老财才明白，哦，李知县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寻找门路了，只好招认了霸占人妻为妾的这个罪，结果被李知县拟为绞刑打入死牢。那按郑老财的计划，我先承认罪责以便躲过现在的刑讯，等以后我再上下活动寻找翻案的机会。殊不料啊，这李知县就是蛇毒心肠，嘱咐狱卒让郑老财于死就在监狱里病死。狱卒们领命，就在监狱把这郑老财用白布捆在长桌上。为什么用白布呢？因为布匹啊接触面宽，犯人挣扎呀不会留下血瘀的痕迹。捆好之后，狱卒呢将一些棉纸放在水桶里，然后贴在郑老财脸上，就这样一层一层的贴这个尸纸，很快郑老财窒息而死，没有一点外伤。闷死这个郑老财之后，找仵作来验尸，而仵作呢也受了嘱托，填写尸格以身上无伤系得病而死上报，这就算是结案了。李知县裁定秀月应该归还给人郑家，郑家家长呢也只好签字画押拒绝领状，然后呢再跟李知县写下婚书，把这秀月许配给李知县，所得的聘礼呢这还不够打官司花销呢。这真是百姓遇到官不死也要剥层皮，就没有说理的地方。李知县这边自以为是做的天衣无缝啊，侵吞了购买军资的银两，嫁祸给郑老财，我还娶了美人归，却不想也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这正是弱者隐恨强欺弱，强中自有强中手。说起这秀月是真可怜，父母哥哥死得早，许配的夫家又悔婚，虽然嫁给一个大30多岁的老财，但幸好是老财夫人对他挺好啊，这算是不幸中万幸。何曾想到又被这李知县强夺为妾，这命运就更凄惨了。秀月也万万没有想到李知县也犯罪了，他作为亲属也要受到株连，此后身如飘萍，接连易主，成为男人争夺的对象。如果说能见到明英宗的话，更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奇迹啊。秀月呢先被未婚夫家给退婚了，而后以15岁的年纪，我们说被郑老财设计纳为小妾，好在老财夫人对他挺照顾，也算是不幸中万幸。秀月本以为说我就可以过上平静日子了，哪里想到啊，这李知县设计强夺，你一个弱女子根本就不知道男人们互相陷害是因为她长得貌美。那时候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秀月也万万没想到，我成为这个知县的小妾之后，随着这个官场争斗，他又成为了官员们争夺的对象，命运愈发的坎坷，也令人生怜。却说这李知县弄死郑老财之后， 夺得了秀月为妾，可以说志得意满。本来说纳妾是不举办婚礼的，但他为了收份子钱却大办婚礼。李知县呢，贪污受贿，再用贪污的这钱财广泛的结交权贵，银元钻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上司那儿是个大红人，
1: 因为他能逢迎。
0: 在权贵那儿他是个老好人，因为呢他过年过节礼物不少。在同僚那儿呢是个大能人，因为他能利益均分。在那些富商巨豪那儿呢是个生意人，因为他虽然收取贿赂，但是呢把官府的买卖交给他们。只是在老百姓眼里他是个大恶人，因为他为了钱财无恶不作。正因为如此，这李知县即便是纳妾也要举办婚礼，不但可以借此敛些钱财，也可以借此结交一些权贵。毕竟礼尚往来嘛，达官贵人送来礼物，到时候他加倍奉还，这还不算是行贿。太原城啊，高官如云呐，不但有晋王府，而且是九边重镇，文武官员、勋臣贵戚这也不少。李知县婚礼那天，晋王没有驾临，但是派人送来礼物了。其余的文武高官，凡是在太原的都来参加。在高官之中，有一位勋臣名叫吴杰，是开国功臣前国公吴父的儿子，所以说被封安陆侯，一直参与练兵打仗。建文帝的时候，他率兵跟朱棣的军队大战于白沟河，结果大败，被贬到广西。永乐时期诛杀建文陈辽，他因为是被贬的人，所以没有受到牵连，但也没有受到重用。晚年呢，在太原练兵，身为诸侯，官居一品，却没有职权，所以说好凑热闹，只要有人请客，必然会到。别看这吴杰无权无势，岁数又挺大，好色之心却不让他人。家里除了发妻之外，已经有了13个妾，可以说珠美环列，有如肉屏风。那谁知道啊，他得陇望蜀啊，没有满足的时候，看见美女还是生了占有之心，倚仗钱权作威作福。在这场婚礼上，吴杰看到秀月了，就觉得他那13个妾犹如粪土，让人作呕啊，而如此美色竟然成为他人之妾，不由得心里酸溜溜的，嫉妒之心油然而生。那一般人嫉妒能从脸色上看出来，人们呢还可以躲避防范，有些人嫉妒脸上不露一丝一毫颜色，阿谀奉承犹如嘴上抹蜜，使人相信他是好人，但毒都藏在肚子里，一有机会必逞其毒谋。吴杰就这种人，见着李知县纳妾这边挺美呢，他呢满脸堆笑称赞有加，心里呢却在想，我怎么把这秀月我弄到手。婚礼的排场咱就不讲了，跟这案件无关，就说这婚礼之后，吴杰呢似乎得了相思病了，茶饭不香，妻妾无色，整日里冥思苦想，恨不得把这秀月马上弄到手。也该着他有这段孽缘，还真让他找到了机会。
1: 那我们说这吴杰他怎么找到这么一个机会的，他之后怎么做的？而且我们说这秀月这姑娘命运真是坎坷，那接下来她命运如何呀？会不会说第三次再被别人给抢走啊？那关于这些事情呢，咱们在之后的节目来说，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之后的节目，因为我们之前说了，这整个故事就是曲折离奇，一环扣一环，一个接一个，所以说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

0: 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过旋律，心里漫起一阵轻轻的茫然。人与人之间，很多走到最后只剩下无声的僵持，付出慢慢落空，心事慢慢沉淀，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看着彼此越走越远。曾经攥紧的点滴慢慢散在风里，很多情绪说不出留不住，修补不来，只能静静看着起伏，习惯无能为力，学会收起牵挂，放下执念。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离散，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勉强挽留，慢慢明白，有些相遇只是一程，有些遗憾终会安放。余下时光，只愿守住自己的心，顺着光阴安稳。

的渐旋律里藏着一场安静的远行，人生总免不了散落与分开，有些相伴走到路口，就只能各自朝着远方走去，心里有不舍，却不愿牵绊，只把柔软放在眼底。望着背影慢慢走远，情绪轻轻落在风里，只愿前路清朗，风雨有人照应，孤单时有微光相随，旧日交集留在记忆，不必多说，不必纠缠，就让相逢归于平淡，让念想悄悄安放。有些离开不是疏远，只是换一种方式默默祝福，远远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着旋律，心底慢慢舒展。人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困住，蜷缩在成见与不安里，锁住情绪，捂住心事，害怕受伤，也害怕外露。慢慢才察觉，接纳原本的起伏，放下紧绷的防备，顺着内心慢慢舒展，是一件很轻也很难的事。不必向外讨好，不必刻意迎合，只与自己相拥，容许情绪流动，容许心事生长，让感官松弛，让目光放开，向着风，向着光，向着自己，在静默里慢慢舒展，和生活温柔。

0: 为自己开放。
1: 心底堆积了太多细碎情愫，卡在喉咙无处安放，那些辗转夜里生出的牵挂，那些相识一瞬暗藏的柔软，明明沉甸甸搁在心上，临到眼前却只化作沉默。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落笔，该怎么开口，害怕太过笨拙惊扰分寸，害怕说太多反倒疏远。一路走来，交集浅浅，情愫深深，许多念想终究只能独自收好，轻轻藏进光阴。有些人适合放在心底，不必细说，不必求证，默然相望已是温柔。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里总有起落浮沉，行事也难免被外界牵动，日子走着走着，容易顺着旁人的眼光困住自己，被琐屑裹住，慢慢忘了舒展，慢慢懂得不必等谁来成全，不必靠境遇来烘托，心绪不必依附旁人，也不必拴在过往，把纠缠轻轻放下，把为难慢慢收住，允许自己浅浅生活，慢慢偏爱自己一点，风来便迎，光来便收，只顺着本心安放情绪，让眉眼松弛，让日常轻盈，余下时光只向着温柔走，好好对待自己。

夜色沉沉的时候，心里也会落着茫然，很多期待看似遥远，仿佛隔着层层幽暗，走着走着才发觉微光从来都不在别处。那些悄悄积攒的心意，那些默默熬过的时辰，都会在安静里慢慢舒展。平凡的路途不必急着发光，不必追着热闹，一点点沉淀，一点点靠近，在清冷里护住柔软，在漫长里守住天真，总有一刻心底藏着的小小光亮会轻轻散开，像落在人间细碎的光，安静澄澈温柔地照亮一程来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回望来时的路，才发觉光阴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少年的心干净又纯粹，眼里盛着柔和，藏着懵懂。一路长大，看过起落，经过离散，心事一层层变多，情绪也悄悄沉了下来。偶尔在安静的时候，会想起最初的模样，想起那些不加防备满心热忱的日子。原来最简单的温柔都留在浅浅时光里，不必追赶，不必慌张，只愿心底还留一点澄澈，留一点微光，守住当初那份干净，慢慢往

路走着，总有阴晴起落，有风掠过肩头，有雾遮住前路，岁月来回翻涌，人心难免浮沉，看过喧嚣，也经过寒凉，慢慢习惯，迎面而行，不慌不忙，不必贪恋一时晴朗，也不必畏惧一程苍茫，任由世事辗转，光影交错，把心事放平，把脚步放缓，身在途中，随心慢行，风霜会来过，也终究会散去，只愿眉眼安然，来去从容，在寻常流年里，静静走过人间山水，守住一份朴素，度一程浮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月亮自古以来就深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人们赏月、赞月、惜月、爱月、叹月，为此写下了很多关于月的诗篇。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等等，还有很多。而在这些诗篇中，月亮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或离愁，或思乡，或悲凉。久而久之，似乎月亮就成了这些情绪的代名词。对此，作家茅盾有着他独特的见解。本期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散文《谈月亮》。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过，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化为一片模糊虚伪的光华，引人去上当。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好像温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潜藏着的一切丑相幻化为神秘的美，叫人忘记了提防。月亮是个大骗子，我这样想。我也曾对着弯弯的新月仔细看望， 我从没觉得这残缺的一钩有什么美。我也照着诗人们的说法，把这弯弯的月牙比作美人的眉毛，可是愈比愈不像。我倒看出来，这一钩的冷光正好像是一把磨得锋快的杀人的钢刀。我又常常望着一轮满月，我见过他装腔作势地往浮云中间躲，我也见过他像一个白痴人的脸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么广寒宫，什么嫦娥，这一类缥缈的神话，我永远联想不起来，可只觉得他是一个死了的东西。然而他偏不肯安分，他偏要借光来欺骗漫漫长夜中的人们，使他们沉醉于空虚的满足，神秘的幻想。月亮是温情主义的假光明，我这么想。我记起来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儿，使得我第一次不信任这月亮。那时我不过六七岁，那时我对于月亮无爱亦无憎。有一次月夜，我同邻舍的老头子在街上玩，先是我们走，看月亮也跟着走，随后我们就个人说出他所见的月亮有多么大。像饭碗口是我说的，然而邻家老头子却说不对，他看来是有洗脸盆那样子，不会差那么多的。我不相信，定住了眼睛看，愈看愈觉得至多不过是饭碗口。你比我矮，自然看去小了呢，老头子笑嘻嘻说。于是我立刻去搬一个凳子来，站上去一比，跟老头子差不多高了，然而我头顶的月亮还只有饭碗口的大小。我要求老头子抱我起来，我骑在他的肩头，我比他高了，再看看月亮，还是原来那样的饭碗口。你骗人呐！我做事要揪老头的小辫子。那是，你爬高了不中用的，年纪大一些，月亮也大一些，你活到我的年纪，保你看去有洗脸盆那样大。老头子还是笑嘻嘻。我觉得失败了，跑回家去问我的祖父，仰起头来望着月亮，我的祖父摸着胡子，笑着说：哈哈哈，就跟我的脸盆差不多。在我家里，祖父的洗脸盆是顶大的。于是我相信我自己是完全失败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被家里人用一句你还小嘞来剥夺了权力的我，于是就感到月亮也那么蹊跷，真正岂有此理。月亮在那时就跟我有了仇。我又记起来了，曾经看过这么一件事，使得我知道月亮虽则未必蹊跷，却很能使人变得脆弱了似的。这件事儿，离开我同邻舍老头子比月亮大小的时候，也总有十多年了。那时，我跟月亮又回到了无恩无仇的光景。那时也正是中秋快尽，忽然有从霞的笼里逃出来的一对儿到了我的御处。大家都是冠角之交，我得尽东道之义，而且我还得居间办理善后。我依着他们俩铁硬的口气，用我自己出名写了信给双方的父母。我的世交前辈表示了这件事恐怕已经不能够照老辈的意思挽回。信发出的下一天就是所谓中秋，早起还落雨，偏偏晚上是好月亮，一片云也没有。我们正谈着善后事情，忽然发现那个他不在我们一块儿。自然是最关心他的那个他先上楼去看去，等过好半晌，两个都不下来，我也只好上楼看一看到底为了什么。一看可把我弄糊涂了，男的躺在床上叹气，女的坐在窗前扬起了脸，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抹眼泪。哎，怎么了？两口斗气？说说给我来评评。我不会想到另有别的问题。不是呀，男的回答，却又不说下去。 我于是走到女的前面，看定了她，凭着我们小时也是捉迷藏的伙伴，我这样面对面朝她看是不算莽撞的。我想昨天那封信太激烈了一点。女的开口了，依旧望着那冷清清的月亮，眼角还噙着泪珠。还是我想，还是我回家去当面跟爸爸妈妈办交涉，慢慢解决，将来他跟我爸爸妈妈也有见面之余地。我耳朵里轰的响了一声，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昨天还是嘴巴铁硬的女人现在忽悠变计。但是男的此时从床上说过一句来道，他已经写信告诉家里，说明天就回去呢。这可把我害了一跳，糟糕，我昨天全权代表似的写出两封信，今天却就取消了我的资格，那不是应着家乡人们一句话，什么都是我好管闲事儿闹出来的。那时我的脸色一定难看得很，女的也一定看到我心里，她很抱歉似的亲热地叫道，哥，我会对他们说昨天那封信是我的意思叫你那样写的。那个只好随他去，反正我的多事儿是早已出名的。我苦笑着说，盯住了女的面孔。月亮光照在她脸上，这脸现在有几分放心了的神气。忽然她低了头，手捂住了脸，就像闷在瓮里似的声音说，我撇不下妈妈，今天是中秋，往常在家里妈给我。我不愿再听下去，我全都明白了，是这月亮，水样的猫一样的月光，勾起了这位女人的想家的心，把她变得脆弱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茅盾的散文《谈月亮》。文中“霞的龙”一词出自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科的童话，这里指封建家庭的樊笼。当作者的朋友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为自己的自由迈出第一步后，就犹豫退缩了。窗外的一轮中秋月让他触景生情，勾起了对家的挂念。月亮及历来人们赋予月亮的情感，将他又拉回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中。

0: 那么作者对于月亮又有了什么看法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谈月亮》。
1: 从那一次以后，我仿佛懂得一点关于月亮的哲理。我觉得我们向来有的一些关于月亮的文学，好像几乎全是幽怨的，甜退隐逸的，或者飘渺游仙的。跟月亮特别有感情的，好像就是高山里的隐士，深闺里的怨妇，求仙的道士。他们借月亮发了牢骚，又从月亮得到了自欺的安慰，又从月亮想象出广寒宫的飘渺神秘。读几句书的人，平时不知不觉间熏染了这种月亮的教育，临到紧要关头就会发生影响。原始人也曾在月亮身上做文章，就是关于月亮的神话。然而原始人的月亮文学只限于月亮本身的变动，月何以东升西没，何以有缺有圆有实，原始人都给了非科学的解释，至多亦不过想象月亮是太阳的老婆，或者是姊妹，或者是人间的英雄逃上天去罢了。而且他们从不把月亮看成幽怨闲适飘渺的对象。不，现代澳洲的土人反而从月亮的圆缺创造了奋斗的故事，这跟我们以前的文人在月亮有圆缺上头悟出恬淡知足的处世哲学相比起来，差得多么远呀。把月亮的哲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也许只有我们中国吧。不但骚人雅士美女见了月亮便会感发出许多的忧思离愁，扭捏缠绵到不成话，便是阴屋叱咤的马上英雄，也被写成了在月亮的魔光下只有悲凉，只有感伤。这一种完备的月亮教育，会使侠的笼里逃出来的人也触景生情地想到再回去。并且我很怀疑那个邻舍老头子所谓年纪大一岁月亮也大一些的说头，未必竟是他的信口开河，而也许有什么深厚的月亮的哲理根据吧。从那一次以后，我渐渐觉得月亮可怕。我每每想，也许我们中国古来文人发挥的月亮文化并不是全然主观的，月亮却是那么一个会迷人会麻醉人的家伙。星夜使你恐怖，但也激发了你的勇气。只有月夜说是没有光明吗？明明有的。然而这冷凄凄的光既不能使五谷生长，甚至不能晒干衣裳。然而这光够使你看见五个指头，却不够辨别稍远一点儿的地面的坎坷。你朝远处看，你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消弭了一切轮廓，你变作短视了，你的心上会遮起了一层神秘的迷迷糊糊的苟安的雾。人在暴风雨中也许要站立，但人的精神不会松懈，只有紧张。人撑着破伞，或者破伞也没有，那就挺起胸膛，大踏步，咬紧了牙关，冲那风雨的阵。人在这里磨练他的奋斗力量。然而清淡的月光像一杯安神的药，一粒微甜的糖，你在他的魔术下脚步会自然而然放松了，你嘴角上会闪出似笑非笑的影子，你说不定会向青草地下一躺，眯着眼睛望天空，乱麻麻的不知想到哪里去了。自然界现象对于人的情绪有种种不同的感应。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文学。当然也有并不借月亮发牢骚，并不从月亮得了自欺的安慰，并不从月亮想象出神秘飘渺的仙境，但这只限于未尝受过我们的月亮文学影响的粗人吧。 我们需要粗人眼中的月亮。我又每每这么想。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散文是茅盾的《谈月亮》，文中茅盾对旧有的月亮文学做了批判，希望出现一些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积极向上的文字。的确啊，一看到月亮，相信很多人就会想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思维定式会把月亮和哀愁画上等号，心情自然会不自觉地低落。所以啊，下次再抬头看夜空中的月亮时，我们不妨在心里默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让澎湃的豪情冲散月亮带给我们的愁绪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
5: 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暑假如何孝敬妈妈的一个话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所周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享受过暑假啊，当然这不是废话啊。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到家里，尤其一些大学生、外地上大学的朋友，在暑假期间我们会发现亲情啊，它的半衰期很短。你刚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你是妈妈的宝贝，可不出一周你就变成了妈妈隔着一个房间都想扇的扇贝，家庭矛盾是频频爆发。尤其是天气炎热嘛，唾沫星子很容易擦枪走火，非常影响家庭和谐和大家的暑假体验。那么如何解决你懒散无能和妈妈殷切期盼之间的矛盾呢？假期能够美美的度过呢？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说道说道啊。这个每天和妈妈斗智斗勇斗嘴只会火上浇油，我认为啊，还是得攻心为上，用你的孝顺来感动妈妈，妈妈一开心不就没空生气了吗？今天呀，我们就从妈妈的主场厨房来入手，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在妈妈做菜时来孝顺自己的妈妈，度过一个妈见不打的快乐暑假。有些同学就要问了，或者有些朋友就说了，我还没到暑假呢，你这说的太早了吧。就是要防患于未然，你看进入厨房，你或者又会质疑自己啥都不会，是不是进厨房就添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大错特错。正是因为啊，你此前从来没有参与过做饭，所以啊，你去帮厨才能体现出你对妈妈的孝心。具体可以从提供劳动力、口头鼓励、精神满足、理论指导这四个方面开始尽孝。首先呢，就是这个提供劳动力。提供劳动力呢，简称帮厨。妈妈做菜你洗菜，妈妈炒菜你撒盐，妈妈出锅你上菜。通过提供全方位的劳动力，让妈妈做菜也做得舒心又放心。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从这个备菜环节开始帮起，你看扒个蒜呐、洗个菜呀、摘个菜呀、削个皮啥的，哎，有手就能做嘛，对不对？但手脚粗笨的同学不要尝试切菜，万一你切的粗细不一定满足妈妈的要求，到时候呀，黄瓜片变成了黄瓜块，土豆丝变成了土豆棍，妈妈看了之后都恨不得给你一闷棍。那么炒菜环节呢，其实也可以积极的参与，但必须全程的听妈妈的指挥，妈妈说啥就是啥，千万不能自作聪明。那妈妈让你递调料你就别撒，妈妈让你加盐你就别放糖，妈妈让你把炸鸡炸至金黄你就别把它炸焦了，妈妈让你加一点水你可千万别把一桶水全都倒进去。如果呢你找不到酱油在哪儿，哎，你就要去问，对不对？如果妈妈回怼你在哪儿，在我手上，此时普通娃一般难以招架，但你就可以回答，你有空在这儿阴阳我，不如直接告诉我，顺便酣然一笑化解他的阴阳怪气。好，等妈妈这个吵

好的菜出锅了，你更是要提供端菜呀、盛饭呐、洗碗等一系列的服务，让妈妈围裙一解就能坐下吃饭，不再忙里忙外。注意端菜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一切以菜的安全为主，不要试图在这里展现你的平衡能力，万一汤洒了、碗翻了、菜砸地上了，那有可能就要被扫地出门喽。其次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除了帮妈妈干活之外啊，我们在厨房里还能照顾妈妈的心情啊，时刻照顾哟，给妈妈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在这儿啊，我建议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旁观大厨做菜的小白，用你无微不至的观察力和大呼小叫的彩虹屁，让妈妈感觉她不是在做菜，而是在炫技。你看，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场景就是啥呢？妈妈切菜，巴拉巴拉切菜，你就来说，哇，妈，你这个刀工真的太优秀了，你切的这土豆丝啊，都可以拿来穿针缝衣服了，是不是有效果了？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妈妈颠勺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妈，你这颠勺怎么颠得这么好呀，这手艺可不能被外面那些大厨学去了。还有当你妈妈杀鱼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妈，你杀鱼的样子比小时候揍我的时候还要勇猛。以及妈妈炸鸡的时候，你可以说，妈妈，你这炸鸡炸得也太酥脆了，这配方如果公开了，可能肯德基也就活不下去了吧。而且你全程要对妈妈炒的菜表示迫切的期待，刚出点味儿你就表示，哇，好香啊，刚盖上盖儿，然后你就会说，哎呀，这么香，什么时候出锅呀？一出锅你马上又来，哇，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菜。看到你口水直流想吃菜的急切的模样，妈妈一定在宠溺一笑中忘记你的种种劣迹，一瞬间居然觉得连你都不再面目可憎了。然后呢，你就提供精神满足啊，妈妈的心态会很复杂，有时候呢既希望看到孩子长大了，又希望孩子永远是个可以照顾的宝宝。尤其是在厨房这个妈妈的绝对主场，我们可以适度展现你没他不行的人设，让妈妈感觉到啊你需要他。具体的实践线路呢，就是留下战术漏洞，贬低自己，哎，抬高母亲，维持妈妈厨房顶级大腿的江湖地位。比如面对原生态的农产品，你可以主动暴露自己匮乏的农学知识，大肆宣扬你分不清菜，用自己的无知来衬托妈妈的懂行。但是也要记住啊，注意选品，分不清葱和蒜苗是合理的，你如果分不清土豆和番茄，那你就是不礼貌了，知道吗？毕竟你是无能，不是无脑，更不是无知。你还可以假装害怕见油啊，用自己胆小来衬托妈妈的伟岸，妈妈的菜一下锅你就啪就跑三米远，她一定会心生怜爱。但窜的时候你注意方向啊，千万别窜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撞坏了，因为妈妈揍你她还挺费劲的。最后呢，就提供理论指导啊，上一趴如何卖蠢的课，哎，但大家毕竟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哎，当然也不能蠢得太让人觉得无语啊，让妈妈觉得呀你废了。但是呢，你偶尔也可以用你的科学知识来指导妈妈烹饪，让她收获五儿大一的满足感。比如妈妈觉得倒蚝油总是很费劲，你可以演示啊，就说这个甩一下会更好使。比如妈妈倒油炸肉，你可以告诉她油炸能使食物的外壳快速脱水干燥，留下孔洞，让人有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炸太久呢容易干吧。你看种种技巧让你的妈妈不再讨厌你。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暑假如何孝敬妈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现在说暑假，因为防患于未然，咱们提前的把它安排起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无敌，起床了，快点儿！
3: 好的，我马上就起来。
2: 居然不赖床了，那你快点儿，我先去买菜了啊。好的，拜拜。
3: 老妈走了，我还可以偷偷的赖会儿床，嘿嘿。
2: 无敌！
3: 谁，吓死我了！妈，你怎么突然大喊大叫的呀？
2: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老实，乖乖起床。所以啊，我杀了一个回马枪。
3: 好的，我现在就起。
2: 那你起呀。
3: 您不是说要去买菜吗？
2: 对呀，
3: 再不走你就抢不到特价菜了。
2: 对哈，都快八点了，我得赶紧走了，你快点起啊。
3: 知道了，嘿嘿，这回老妈肯定不会跑回来了。哎呀，我继续睡。喂，
2: 喂，无敌，你是不是在睡觉啊？
3: 哎呀，亲爱的妈妈，我已经起来了。
2: 我跟你说，我听你这声音就不对。我一会儿回来呀，如果看到你还在床上躺着，你就死定了。
3: 哎呦，糟了，老妈要发火了。哎，我得赶紧想好对策呀。谁呀？
2: 我。
3: 啊，亲爱的妈妈，您回来了。哎呦，您辛苦了。
2: 来来来，我帮您提菜。
3: 您先去这个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啊，我已经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了。
2: 嘿，这小子，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服务这么到位。说吧，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3: 妈，我就是觉得您太累了，所以才让您歇歇。
2: 没有闯祸，那就是看上什么东西想买了，对吧？
3: 没有，妈，您就放心吧啊，今天做什么菜，我帮您摘菜。
2: 不赖床还要帮忙，真是奇怪呀。
3: 妈，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帮您分担这些的。
2: 那好吧，你去帮我把葱和蒜包好了。
3: 好嘞。
2: 让我歇歇，那我就歇歇吧。
3: 这么快就睡着了，那我要不要把老妈叫醒呢？算了算了，干脆我把饭做好了再叫他吧。
2: 哎呀，我是睡了多久啊？
3: 亲爱的妈妈，您没睡多久，也就两个小时。
2: 啊，天哪，我怎么都睡到中午了，这饭还没做呢。
3: 妈，这午饭我早就做好了，您要是饿的话，咱们现在就吃饭。
2: 你做饭？你小子可是从来没做过饭的，能吃吗这饭？
3: 妈，您做，这是我做的佛跳墙。哎，这个是风金汤酸菜鱼，还有糖醋排骨、麻辣小龙虾，
2: 这些都是你做的？
3: 对呀，亲爱的妈妈，您来尝尝看好不好吃。
2: 我都没买这些食材，你拿什么做的？
3: 妈，我跟你说，我是在网上下单，这半小时就送到家了。
2: 就俩小时，你一个人做了一大桌这么复杂的菜，鬼才相信呢。你说实话，这是不是你点的外卖呀？
3: 不是，真的是我自己做的。
2: 我养了你18年，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手艺。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3: 这些菜都是我热的。
2: 我就说你不可能做得出来吧。
3: 跟您说吧，我买的呀，这叫预制菜。
2: 你那点零花钱应该买不了这么多菜吧？
3: 那个我用您的账号买的，打着白条。
2: 什么？你真的要把我气死，罚你洗一个月衣服。
3: 亲爱的妈妈，衣服都洗好了。
2: 都是洗衣机洗的吧？
3: 对呀，洗衣机不就是用来洗衣服的吗？
2: 你不会把所有的衣服都丢进去洗了吧？
3: 对呀，一次搞定，多轻松啊。
2: 我看看啊。哎呀，我的白裙子完了，被染色了。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裙子，也是唯一一条还能塞得进去的裙子。哼，你下个月的零花钱没有了。哎呀，亲爱的妈妈，您就原谅我吧，都是我的错，您不给我发零花钱，我怎么攒钱赔您这条裙子呢？好吧，那就罚你打扫一个月的地。
3: 没问题。
2: 我睡个午觉，你别吵啊。
3: 放心吧，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2: 那就好。
4: 让所有的灰尘都见鬼去吧。
2: 干啥呀干啥呀，无敌，你是不是皮痒了？我说我要睡觉，你搞出这么大的噪音干啥呀？
3: 哎呦，亲爱的妈妈，我是按照您这个要求打扫卫生的。
2: 那你为什么不用扫把，要用吸尘器呢？
3: 因为吸尘器吸得干净呢。
2: 那你就不能晚点打扫吗？
3: 刻不容缓呀，我担心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到这个灰尘，在干净的环境中休息，那不是效果更好吗？
2: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故意的。为什么要放暑假呢？你这一放假我就糟心了。算了算了，你也别打扫了，你赶快出去找你的小伙伴吧。
3: 他们都去上培训班了。
2: 你看看你，别的同学都在上培训班，都在努力，你在干嘛呀？
3: 我在帮妈妈分忧解难呀。
2: 你不在我面前晃已经是分忧解难了。
3: 那我就只好去睡觉了。
2: 大白天你睡什么觉啊你？
3: 那我去看书。
2: 看什么书啊？
3: 四大名著。
2: 那还差不多。你不是说看书吗？怎么抱着手机在那傻笑呢？
3: 亲爱的妈妈，我刚才的确是在看书，但是我猛然想起啊，过两天就是您生日了，于是啊，我打算在网上给您买件礼物。
2: 哎呦，给我买礼物破费了啊，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3: 妈，这件礼物您值得拥有。
2: 什么礼物呀？
3: 厨房三件套，抹布、围裙和手套。
2: 就这？哼，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3: 亲爱的妈妈，其实我跟你开玩笑的，真正的三件套在这儿呢。
2: 这些又是什么呀？
3: 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驾照，我女朋友的照片。
2: 你什么时候拿的通知书啊？
3: 昨天收的快递啊。
2: 那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呢？
3: 上个月呀。
2: 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呢？
3: 学驾照的时候。
2: 哼，你小子真像你爸爸。
1: 对于如何孝敬妈妈，送各位一段话：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更是我们最该孝敬的人，所以不要嫌父母笨手笨脚，不要数落父母记性不好，更不要计较父母丢三落四，对他们多一些耐心和陪伴，既是为人子女的该负的责任，也是生而为人应有的本性。记住，百善孝为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而是一时倔强，一念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拘谨。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守住自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漫无边际，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思念我那离开多年的母亲，在心中我会不动声色默默地向

0: 森林中，我已孤独穿行太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4: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